儿嫁给你们那面的一位了不得的年轻人，您能够做主吗？白金花在旁边一听，的脸刷就红了。娘，孩子不要动，你给我坐这儿。白金花要走，王妃把他按那儿了。贾明忽就站起来了。王妃千岁，您这话我听明白了，您是还担忧老王爷说话，恐怕你也信不着。以后真要是打败了吴三桂，就杀你全家，你怎么办？因此你要给你女儿找个好女婿，找个靠山，找到我们那面去。就以后杀你丈夫杀你，冲你姑爷也不能杀你女儿，或者都可以将你们重罪轻罚。怎么办？我和沈立王一块儿做大媒。

0: 人我都相不中，我就相中你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张怀仁，这贾明做梦也没想到这王妃想把女儿给他呀。当时他正白活呢，冷个丁一闭嘴，差没把舌头咬上，回头看沈立王。
1: 王爷，您看这王妃开玩笑，这不逗我玩吗？这事儿可不能胡说啊。小姐不好意思啊，这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我能做大媒，可是呢我可不能应这门亲。
0: 王妃是一本正经。王爷，过去我就知道贾明的名头，人们说起他来，有的人恨他，但是呢同时也敬佩他。那么今夜一见，我就觉得贾明这个人人丑心美，个矮德高，我的女儿嫁给他，我是满心愿意，我相信我的女儿也会愿意的。其实这白金花在旁边啊，一百个不愿意，心想这贾明那模样，你说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受得了吗？贾明也实心实意的推辞这门婚事，他给王妃一躬到地：“王妃千岁，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进府的时候，我跟小姐对打了几招？可能小姐跟您说了，我裤子脱了，是吧？其实我这个人呐，就粗鲁啊，也不能因为我就有点失礼的地方，您觉得您女儿啊面子上害羞不好意思了，就非得把你女儿嫁给我？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绝不是因为你失礼我才把女儿给你，这是我深思熟虑来定下来的事情。如果说你真看不上我的女儿，你认为我们家是反王之家，你不愿意跟我们受到牵连，那么这门亲事咱们不谈也可。哎呀，这是哪里话来呢？那王妃千岁，那有一个事儿，那我就得跟您说明白了。贾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你说吧，我听着呢。我过去啊都定俩了。王妃一听，定俩了？定什么俩？定俩媳妇儿了。过去在河北曹家店，曹玉梅小姐跟我定亲了。后来呢，在两军阵前，就是老战家那姑娘战金凤也跟我定亲了。我们虽然没成亲，但是都写下婚书。你看曹玉梅呢，人家的爹都为我们死了，人就剩一个小姐在家，这么长时间我没见着人家，我不能把人忘了啊。再说战金凤呢，人家父亲哥哥在两军阵前都阵亡了，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也不能够退婚。他这事儿，王妃一听，我明白了，就冲贾明你在和我女儿定亲之前能把这一段事情讲出，更说明你这个人是心地无私，光明磊落，我女儿还非嫁给你不可。我但愿我女儿嫁给你以后啊，你别给她气受，高看她一眼。老人家您放心，我们俩以后要成亲了，只要她不成天打我骂我，那我就知足了。白金花一听，这小子真厚脸皮呀、还没定亲呢，他就敢说成亲。沈烈王一看，贾明，还不与你的岳母大人叩头？
1: 是，岳母老人家在上，小婿与您有礼了。
0: 羞的小姐嗖一下就跑出去了，这还能在这屋待吗？贾明这一磕头，王妃眼泪淌下来。孩子起来吧，以后你岳父的安危就放在你身上了。沈烈王一听，贾明，你这女婿不太好当啊，说要拿住别人可以不杀，如果二王他就死心塌地帮着吴三桂，真要是打垮吴三桂捉住白图，康熙皇帝肯定得下旨去杀了。但是你呢又是二王的姑爷，你说就这种关系，最后得使我这个王爷为难呢。可是既然如此，到时我就喝出我这老面子，也得在皇上面前把白图的性命保住。 他们这面商议。

0: 事情，天光已经亮了，饭也吃好了。二王妃告诉沈丽王和贾明就在府中歇息，什么时候安全了，外边不再抓沈丽王了，防范松弛了，贾明再带着沈丽王出去。贾明和沈丽王是千恩万谢。可是这天是刚一放亮，就听了外边有军卒和战马跑动的声音，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将这个二王府给团团围住。这时二王妃在自己的卧房正在休息，她想睡睡不着，也听了外边啊嘈杂的声音，她正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儿，有一个贴身的婆子进来了，给他施礼。哎呀，王妃千岁，有很多军卒把咱们府上围住了，前面门子到里边啊通报一声，说是有镇京元帅曹刿领了很多兵将来捉拿反贼，说捉拿的是逃跑的沈丽王和贾明。哦，王妃一听，他这个心忽悠一下子，心里话这个曹刿怎么来，后面跟的人就多了好几十位，前边有开道的，后边有陪着的，两边有扶着的。府门大开，往外一看，只见镇京元帅曹刿骑着一匹枣红马上横着这口金刀，是横眉怒目。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和神力王藏身于二王府，二王妃把自己的爱女白金花许配给了贾明。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神力王和贾明来到二王府的事情，曹刿得到了报告。有百姓发现贾明背着神力王奔这边来了，曹刿派人来一查，发现后墙边这个地方有人往里爬的那个迹象，那个墙上都已经豁开一块。冲这一点，可能贾明和神力王是藏匿在二王府。他马上领兵带队把这地方围住，然后派人到里边通禀二王妃。当然这镇京元帅曹刿他不是怀疑二王妃帮着贾明，他是怕呀这贾明在里边藏着，二王妃不知道，再出现别的差错。现在他一看二王妃有手下那些人陪同，大开府门打里边出来的。你看这王妃和神力王贾明相谈的时候平起平坐，比较和蔼，甚至还有求起神力王和贾明的样子。但是现在一见曹刿这些人，二王妃那个气派十足，不正眼看他。曹将军，你领这么多人来有什么事吗？曹刿赶紧翻身下马，把刀也挂好了，俯身施礼。王妃千岁千千岁，下官我来此是追拿逃犯，不知追拿哪个逃犯呢？就是在法场上要杀而没杀了的神力王，他被贾明给救走了。

0: 有人发现他们顺着您的后墙跳到您的宅子里边去了，因此上我要到府上搜找。
1: 哦，我知道咱们捉住了沈厉王，怎么还让他跑了呢？不知道哪个人在法场看着他呀？
0: 二王妃知道是这曹刿奉旨镇守法场，他故意这么问，问的曹刿那脑门子就见了汗了，心的话了，跑了沈厉王和贾宾酒，我都没敢上朝见驾，只是派手下的人上朝起奏皇上，我正在捉拿叛逃之人，说捉不住沈厉王，我这脑子就保不住，我那儿子都是死罪。他再次失礼，王妃千岁，现在贾明和沈厉王真要是藏匿在你的府中，凭贾明那小子武功高强，诡计多端，恐怕还要危害到您，因此上我要速速搜找。
1: 好吧，你就在外边等着吧。
0: 来人呐，
2: 有，
1: 告诉咱们府上的家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好好搜搜，真要是搜着贾明和沈厉王，把他们捉来交给曹将军
0: 扎。
1: 手下人开始搜，
0: 搜了有半个多时辰，搜完了，报王妃千岁，没有发现什么贾明和沈厉王。
1: 哦，那好，咱们府上这就安稳了。曹将军，你听到了吧？没有搜着你要捉的人，你上别的地方去搜找吧。
0: 曹刿一皱眉，王妃千岁，我手下的人已经查明，的确是有人扒你们后墙进来了，而有百姓他报告于我说，也发现贾明背着沈厉王奔您后墙这儿来，我想现在肯定他藏在府中，您手下的人没有将他们搜出，我要亲自到里边搜着。
1: 王妃那脸刷就落下来了。曹刿，我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0: 啊不，莫非你怀疑我把那沈厉王和贾明藏起来了吗？啊不不不不，哎呀千岁，您说这话那是我罪该万死，我让你误会了，我是
1: 好了，我这府上没有逃犯，你不要在此处造次，来呀，关门
0: 去吧。曹刿一摆手，当时一股激进上来，他也不在乎二王妃了，心想搜不出来人我是死罪呀，那我现在就得拼了，我怎么着我也得搜啊。
1: 王妃千岁，请恕在下鲁莽，我是官身不自由，冒犯于您，我要搜府，可是您不让搜，我没法向皇上交旨，
0: 那么如果我现在要请来皇上旨意来搜您的王府，您让不让呢？
1: 王妃一听，啪把这身子转过来了，上下打量着他，曹刿呀，真要是有当今圣上的旨意让你搜府，也别说搜府，你把整个房子全扒了我都不管，关门，咣当当当，府门紧闭，二王妃回去了。其实二王妃那也是忐忑不安，她是外表看着很轻松啊，居高临下那个样子啊，审视着曹刿，他的内心非常焦急，这真人是再搜的话，把沈厉王他们搜出来可怎么办呢？说刚才他手下人搜那都在别的屋子里搜啊，跨院啊，前后啊，书房啊等等，可是沈厉王和贾明现在被藏在他的内室，那是王妃休息的屋子里，别人那敢去搜吗？那根本就没去。可是曹刿要真是请了皇上旨意，就是请了吴三桂的旨意，真要是搜的话，你哪个屋都得让人家搜啊。这时曹刿一声令下，主见官各位军兵，前门后门你给我堵着，四面给我围住，也别说是个人，就是个鸟也不允许给我飞出二王府，我现在要策马过奔金殿，请来旨意怎么二次搜府扎。
0: 他两个儿子那是卖力气，前后一面一个人堵着前后门，手下
1: 几十位战将，各抄家伙，率领手下兵卒是严加防范，里边的人是真逃不出去。曹刿是飞马来到金殿，见吴三桂请旨，先请罪，然后一请旨，吴三桂点头同意，刷下一道旨意，盖上他大周国朝的玉玺，交给了曹刿。曹刿谢恩，转身下朝，飞身上马，这也就眨眼之间就回来了。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可曾有人出府？报父帅，我们前后门堵着，四下看着，果然如您所说，也别说是个人，就是个鸟也没飞出去。好，叫门。手下人是轻叩门环，里边有门子出来了，再往里禀报，禀报了几击，这才报到王妃那里。王妃出来了，王妃还像方才那么平静，府门大开，看着曹刿，曹将军，你又要做甚？王妃千岁，我现在请来搜府的圣旨，请您接旨。他这一宣读旨意，然后把圣旨交给王妃，王妃一看，这心就急速的乱跳，果然是吴三桂旨意。看来吴三桂为了捉住神力王和假名，那也是不遗余力。按说这是二王的府，说除了一般的事情，吴三桂绝不能让冒犯此地，可是为了捉神力王，他不惜下这么一道圣旨。他把旨意又递给了曹刿，曹将军，刚才我说了，如果有皇上旨意，也别说搜找，你就是把房子都给我扒了，我绝不怨怪，你随便吧。二王妃说着一转身，有手下人陪着回去了，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曹刿往两边一看，诸将官听真，在就是掘地三尺，把那神力王和假名也得给我搜出来扎。曹刿现在就认定那假名和神力王是肯定在二王府的，开始搜，外边还围着，说搜的时候里边的人想趁隙出去，那不可能，有许多军兵涌进来，众将官指挥着开始搜找，说挖地三尺，那只不过呀是一句形容，没有必要挖地，但是他们搜的的确是仔细彻底。二王这王府占地面积也大，房舍也多，好几百间，可是你架不住他们人多呀。曹刿要来府上的名册，挨个点名，把府上的人都安排到一个角落里边，将他们看住，别让假名和神力王混到里边去，然后另一处就开始搜，足足搜了有一个时辰，现在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一波一波的将官和军卒都到曹刿这来禀报，报元帅没有搜到假名，报元帅没有搜到假名，前宅搜完，内宅搜完，前后跨院搜完，报来报去全报完了。曹刿这眼睛直了，嗯，果然都搜遍了吗？果然搜遍了，就连那个幼花池子，就连他们那个水井，这都搜了呀。曹刿一想，完了，因为强强搜府已经得罪了王妃呀，那么没有搜出神力王，回去又无法交旨，看来我这元帅当不了，人头也保不住。假名啊，假名啊，你这小子算把我害苦了。这曹刿没办法，那搜不出来就得走啊，想拜见王妃，王妃避而不见，没理他。曹刿率领这些人灰溜溜地离开了此处。这王妃都不知道贾宁和神力王藏哪儿去了，心想他就在我的那个内室啊，那屋搜了，我以为啊搜着他们，
2: 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

0: 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8: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6: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9: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 环境的治理减排。

0: 台，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3: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4: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5: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4: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6: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7: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8: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9: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0: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9: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9: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9: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

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0: 所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7: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张小泉综合报道。
1: 轰炸赔偿，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军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超过13亿美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5: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5: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

0: 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
1: 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发布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当地4人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支撑，小到血常规、尿常规，大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关键依据。近年来，国内体外诊断行业快速发展。2025年，我国体外诊断试剂市场规模约1300亿元，成为医药健康领域重要的细分板块。与此同时，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群众就医带来不便。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指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统一标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截至2026年7月，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逐步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产业活力不断被激发。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该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此刻提示。今天至后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消减，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残涡深入内陆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多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4: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么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夹县长桥镇的溃口的封堵现场。那今天呢，与昨天封堵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对缺口进行封堵。那通过外围啊，将这个混凝土搅拌车运送到堤坝旁边，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管道啊，将这个混凝土再运送到缺口处。那现在这个混凝土的浇灌工作呀、是正在进行当中，与昨天不同。那昨天呢，主要是采用。

0: 咱们武警、消防、公安等人力的方式来进行填沙袋。那今天采用机械的方式呢，也是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封堵溃口的效率。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在今天凌晨2:30是将这个管道安装完毕。那2:30的时候呢，当时已经封堵溃口是达到了18.3米。那经过安装好之后呢，这一夜的封堵工作，我在现场目击啊，这个混凝土浇灌又往前推进了2米，那现在呢，封堵的缺口达到了20米左右。那目前的这个溃口的深度啊，我们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当时啊，工作人员用这个竹竿呢，下探溃口处的这个水深。结果呢，一根竹竿啊就没有探到水底，最后连续绑了3根竹竿才探到水底，大概有8米左右，所以这个水深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造成这个溃口啊至今没有完全封堵住的一个原因。那通过我们现场观察呀，现在漫堤后的水呢，在老百姓的这个庄稼地里啊，现在水深啊，大概还有将近2米。那我们看到现在被淹的庄稼呢，玉米现在它的高度大概在2米左右，现在啊被水淹之后呢，只能露出这个玉米的一个头部的区域。而现在贾鲁现在北汝河的这个水呢，也是水位在逐渐下降，所以我们在现场观察啊，这个漫堤过后的水呢，它在逐渐的向北汝河内进行回流，水位也在逐渐的下降。那现场的整个的封堵工作呢，就介绍到这里，主播。
1: 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蓝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这边值班着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蓝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1: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详细情况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林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 此时沙河洛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羊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洛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达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武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等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0: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7: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1: 每人每床是两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7: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2: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7: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3: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4: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15: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7: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16: 俺们都是靠安全的，节约用金啊。
17: 给儿子孕了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河南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8: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9: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8: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9: 现在水利地方

0: 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雨季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豆腐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所以有限。
1: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排明天叫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移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利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

0: 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谷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落字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1: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李姐，中秋快乐。
5: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5: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2: 股市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9: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1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那么今天 A 股市场呢并没有延续昨天尾盘的这样一个回撤，而是出现一个平台之后的一个震荡走强。现阶段的话呢，各大指数呢都是一个相对红盘的状态。上证指数呢涨2个点，那么深成指涨34个点，那创业板指的话呢涨了0.46啊，可以说呢整个表现还算是不错。那么从整个市场板块来看的话，现阶段有接近2900家这样的一个红盘，接近3000家。那么当前呢涨幅首先居前的是基础板块，然后电子化学品、海洋装备、能源金属、电池等相应的这样一些能源类啊，相应的一个品种。而相对回撤较大的话呢，现阶段是电力板块以及近期表现较强的这个电视啊、影视院线等相应的方向，以及传媒广告等相应概念。同时呢大金融、银行、保险等表现呢并不是很强。那么所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保持一个相对的震荡横盘的格局，那么在短期呢仍然没有站上五日均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市场呢进一步是否能够走强，去找五均线3940附近这样的位置。主持人。
8: 好的申瑞。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

0: 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了，农历7月初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

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其为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我的朋友，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你们的婉迪。那最近呢，全球热议的一篇文章啊，想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作者呢叫丹口，他写的这个题目的叫 How to fix your entire life in a day， 就如何一天之内修复你的人生。他这篇文章啊，拿到了马斯克平台的重金奖励。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大约能有将近2亿人在阅读了。他文章的核心讲的是什么呢？想在这里告诉大家，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密码啊，叫行为是身份的延伸。咱不拗口啊，我一会儿给您举具体的例子你都明白了。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啊，不必靠毅力来死撑。比如你学习啊，你就非得玩命的学，你健身呢，往死里整，不用这样。你先要搞好你的定位。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就认为3年之后你是清华大学的非常优秀的可以直通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那你想一想，你此时此刻，你以后都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了，你此时此刻还在那玩游戏，还在不停的没黑没夜的在那刷短视频，这不可能的事儿啊，对吧？那再举我自身的例子，就在我看来，我就是3年后腰是 A4 纸，然后有非常优秀的这个肌肉的人。于是乎，我现在无论是吃啊还是做呀，我都会严格的要求自己。那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说这样的一篇文章，说这样的一件事，目的是啥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书的名字呢叫《奇迹男孩》。这个小男孩叫奥吉，他的成长就是一场艰难又温暖的自我确认。你首先你得认同自己呀，你比如说外界的眼光，他人的评价扑面而来的时候，他是可以真正的成长的。为什么？因为他守住了自己的内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读这本温暖的书了。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两位优秀的嘉宾啊。一位呢，就是深耕阅读带出了很多弟子的，陪伴着很多孩子成长的领读人谷雨老师。谷雨您好。
2: 婉迪主持人，婉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位小读者，叫季明奇。那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他们将会带我们走进男孩奥吉的世界，读懂勇敢啊、包容、尊重与善良的真正意义。那我首先我想问一下明奇哈，你是不是特别爱看书？
3: 对，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青年小学5年2班的季明奇，我的课余时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哈利波特带我走进神奇的魔法世界，用爱与勇气对抗黑暗。郑和下西洋带我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经历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读徐霞客游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奇秀丽。书籍带我走在不同的时空穿梭，在未知的世界里旅行。
1: 非常棒哈！我刚才听，小家伙在。

0: 介绍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就觉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就坐在那里就有底气，是吧，明琪？
1: 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通过这个这次读书会好好的夸一夸季明奇。季明奇别看他年纪小，但是他读的书非常非常多，他跟我读书已经有3年的时光了，可以说至少有100多本书籍了。他自己在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读书，刚才听到季明奇介绍自己特别喜欢哈利波特，还读过郑和下西洋、徐霞客游记这样的经典名著。那我看到的季明奇呢，就是他特别厉害，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的经典名著。那我看到的季明奇呢，就是他特别厉害，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每周都会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去读书。那正常我们是要
0: 分级的是吧？
1: 对，是要分级阅读的。之前在直播间里分享过，希望孩子们能够分不同的等级。就像婉迪刚才说到的那样，我们不急于一下子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进阶，这样慢慢的来。但是季明奇小朋友非常非常的优秀啊，就是如果他跟着本年级的小朋友读书，已经不能满足他读书的需求了。因为在他认识我之前，妈妈就带着他读了好多好多的书，所以那征得妈妈的同意，他每周会跟着高一个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读书。那可能有的人会担心跨年级读书可能会跟不上节奏，就是在我在带着孩子读书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认识这个文字，但不代表着你能够深刻的理解读懂作者想要表达传递出的这样的思想感情，所以这也是分级它的意义所在。但是季明奇小朋友呢，他不仅能够按时完成读书任务，那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一起探讨书本、交流内心感受的时候，他总能精准地捕捉文字背后的情绪，读懂我想要传递的情感，并且能够形成深刻的共鸣。那面对难度更高的读物，他每一本书都能够认认真真地去品读故事深层的内核，领略书中作者所要表达的这样的深厚的情感啊，那拓展延伸的各类知识他也都能吸收的特别充分特别好。
0: 那古雨老师呢，刚才也提醒了一下我哈，我在我跟古雨老师交流，我说我最近要看电影《奥德赛》的时候，他说这部电影应该很多人看不懂吧。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荷马史诗啊，特洛伊战争啊，这背后的故事啊，包括什么这个神那个神啊，神和人之间的交流啊，你可能是真的很难看懂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就让我们记住了一句话，预则立哈，就凡事你打好提前量，你做好准备，你才能够充分的去理解。我相信季明奇小朋友可能在读书的过程中，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因为他功课做得足，所以完全是可以和比他高一些的年龄大一些的小朋友来共同的分享感受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啊，看上去好像读过很多很多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用处的书，但是实际上都是在为他后来的阅读积淀在打基础。
0: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哈，大用都在无用之处。真的无用之处有大用啊。
1: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在平时读书的时候呢，培养了这样的独立思考的这样的能力，并且非常的包容，包容性很强。比如说有的小朋友看到一本书，他直觉就是我不想读这本书，
0: 反感甚至排斥。
1: 一看这本书太厚了，那我也不想打开这本书。但是季明奇没有，就是每拿到一本书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品读，并且乐在其中。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超强的领悟能力，那同时他也愿意挑战自我吧，不断的去突破自我，这种阅读态度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分享阶段了哈。我们期待季明奇小朋友呢，给我们能够精心的来分享这本书，叫《奇迹男孩》。这本书为什么打动了博览群书的小书迷呢？明奇，
2: 嗯，好的，季明琪，那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谁，他有着怎样特别的经历。

《奇迹男孩》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奥吉，他是一名10岁的小男孩，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爸爸高大帅气，妈妈温柔贤惠，姐姐漂亮和善，而奥吉最喜欢戴着一顶宇航员头盔，甚至在上学的第一天也戴着。

0: 比如怪物、外星人。所以奥吉只要外出，总想把头藏起来，不用面对别人打量、好奇甚至害怕的目光。头盔就是他的保护壳。他天生面部有缺陷，长相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在他十岁之前，奥吉从来没有去过公立学校，一直是妈妈在家亲自教他。等到奥吉十岁这一年，爸爸妈妈终于鼓起勇气，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送奥吉走进普通校园，和所有正常的同学一起读书成长。踏入校园之后，残酷的现实扑面而来，不少同学看到他的特殊面孔，纷纷躲开，私下议论他，甚至给他起外号，叫他外星人。刚开始，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午餐时他只能一个人坐着，当有人当众躲开，在背后偷偷取笑，一次次冷落和嘲讽。读到这时候，我特别心疼奥吉，他没有任何错，却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疏远和议论。奥吉说，我不普通的唯一原因是没有人用普通的眼光看我。我知道他们怎么叫我，我已经久经沙场，知道孩子也可能变得邪恶。我知道。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奥吉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你知道的，我不想吹牛，但我实际上被看作某种医学奇迹，我很努力才变得这么帅的。即便承受了这么多恶意，奥吉依旧保持善良。他热爱科学，待人温和，高年级的大孩子欺负他身边的好朋友，他勇敢地挺身而出。慢慢的，善良的萨默主动坐到他身边。曾经跟风排挤他的杰克幡然醒悟，选择和奥吉站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同学明白，外貌不能代表一切。大家渐渐看见了奥吉的温柔、坚韧的内心。一路经历孤单、误解、吵架与和解，在毕业典礼上，奥吉收获了荣誉奖章。此刻的他不再需要宇航员头盔来保护自己，勇敢地接纳真实的自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1: 哎，明琪，你刚才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11岁。
1: 11岁，那跟奥吉真是班打班啊。那你能够懂他吗？就是你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下情感的迁移，就是他的那种情感你能懂吗？
0: 是的，就是奥吉的心理我也能明白。奥吉那种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坦然处置，保持善良的心态，太棒了。读完《奇迹男孩》，我收获了许多成长的道理。他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没有惊险的冒险，却用最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接纳自己，什么是善待他人，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1: 非常真实的一种感受哈。而且作为同龄人，我相信明琪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有自己很多情感的能够生发出来的。那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都会好奇哈，这么真实细腻治愈的故事到底是来自哪里，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古一老师，
2: 奇迹男孩的作者呢，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知名作家，资深的设计艺术总监，他的名字叫做帕拉西奥。那帕拉西奥他原本呢并不是一位专职的作家，但是他也是跟写作行业相关的。在写这本书之前，他深耕出版行业20多年，一直从事图书封面的设计工作。

0: 工作，看过无数书籍，打磨过无数的作品，写作是他自己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而《奇迹男孩》也是他的第一本，也是一本一炮而红的经典长篇作品。那这本书的诞生完全来自作者一次真实愧疚而又终身难忘的生活经历。有一次，帕拉西奥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买冰淇淋，那刚好啊，这个冰淇淋店前面就排起了一个长队。在排队的时候，他看到前方有一位面部有先天缺陷的小女孩，那么帕拉西奥的孩子正好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前面的小女孩就转过头来啊，小女孩在跟她自己的妈妈说话，那正好帕拉西奥的孩子就看到了这个女孩面部的缺陷，她本能害怕的就开始哭闹。那帕拉西奥为了避免尴尬，就立刻带着自己的孩子匆匆离开，但是在走远之后，她的内心是无比的自责的，因为这个小女孩她其实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人家只是在这排一个队买冰淇淋，跟自己的妈妈聊几句话，却遭受了很多很多的非议。所以她心里在想说，我们只是短暂的看见，短暂的逃避，可是这个小女孩她一辈子都要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所以那一刻她就萌生了写书的念头。那正好他当晚听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 Wonder， 就是翻译过来就叫做奇迹，所以他就决定要写一本叫做奇迹的书。那他的创作初衷非常的纯粹并且伟大，他想告诉所有的人，恐惧是人的本能，但善良、包容、尊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高级品格。那他希望能够所有人能够打破外貌的偏见，让大家学会看见别人的内心，而非只看外表。那他也希望教会孩子们学会共情，每一个看似特殊的人都在默默和人生苦战。
1: 那刚才啊，那个古玉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段啊，就是可能是真是接着地气儿的一种生活，就是作者本身的亲历吧，所以说他写来的时候也是弥补一下他当时的那种
0: 愧疚的心理，
1: 对，愧疚的心理啊，也作为一种自己和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那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下一段我们分享不完啊，我们选择在这一段时间呢来听一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我们一起来听好吗？

0: 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所有好朋友，欢迎来到新闻直播间。那我们在暑假期间呢，就是在每周都会安排一些时间啊，来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曾经看过的书，也是期待着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书是有力量的，在书中是能够找到幸福、快乐和智慧的啊。那今天到我们直播间的呢，一位呢就是古雨老师，他呢已经带领很多同学，就是读过很多的书啊，他们的成长都能够看到书的模样。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季明启，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那刚才大家在广播中也听到了，她娓娓道来，跟我们讲这个奇迹男孩，就真的是有底气的那种跟大家讲哈。那接下来呢，我还是挺想问问明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作者本身其实在生活中是有真实的这样的一段经历的，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应该写一本书，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他曾经自己的那种逃避做一个交代。那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段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感悟吗？
4: 我特别受触动。作者也是普通人，也会有本能的害怕，但他没有放任自己的偏见，而是把愧疚变成温柔，写一本书温暖全世界。我明白了，真正的善良就不是偏见嘲笑，愿意理解别人的难处。
3: 我想真正的温柔和善良就是没有分别心哈，无论这个人是在云端还是在你的身边，你都能够一视同仁，无论他美或丑你都是可以接纳啊。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哈，就我刚才也在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让奥吉如此的勇敢。
5: 奥吉他排除了一切的困难，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对他是非常包容的，比如说他的好朋友杰克，他第一次见到奥吉也是同样被奥吉奇特的外貌吓到了，但是他通过自己日常的接触，他说啊，他总结了几点跟奥吉相处的日常，他说第一个，你要习惯他的脸，习惯就好了啊。第二个，实际上你会发现奥吉是个很酷的家伙，他非常幽默。第三，奥吉非常聪明，他太酷了，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金点子。那第四个，他说通过我对奥吉的了解，那我现在想说我真

0: 真的很想跟奥古斯特，也就是奥吉做朋友。打个比方说，如果五年级所有的同学靠墙站成一排，让我选择一个人做好朋友，那我一定会选择奥古斯特。那在学期的期末，奥吉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被全校的师生所接纳了。不仅如此啊，他还成为了学校的三好学生。那在故事的中篇，他说了一句，他说，实际上我不是吹牛，但是好像每个人都想亲近我。那这本书呢，它非常有意思啊。那作者帕拉西奥果然是一位资深的一位设计师，那他在这本书里边不是那样的按照故事的走向来设计的，而是通过多视角的平行叙事，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眼中，奥吉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这本书就分别从奥吉自己、奥吉的姐姐维亚、同学杰克，还有善良的 Summer、 同班同学等不同人的角度，讲述了同一件校园故事。那在同一件事情里边，在奥吉眼中，有的时候是孤独和伤害，在姐姐眼中是对奥吉的心疼和亏欠，在朋友眼里也是对奥吉的救赎和愧疚。那这本书作者从不同的视角教会孩子们这样的一个顶级的成长思维，就是永远不要只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别人，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艰难，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换位思考，或者是同情心、同理心。
1: 共情啊，有共情能力，就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0: 是的，
1: 奇迹呢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创造奇迹的呢是奥吉自己，奥吉身边的每一个人。那节目接近尾声了哈，那让明奇带领大家再梳理一下奇迹男孩的成长经历，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奇迹的力量。
2: 好的。十岁的奥吉第一次踏入普通校园，是他人生中最难最勇敢的开始。刚入学的他被很多同学害怕、躲避、议论和孤立，他的同学明目张胆地疏远他，有的同学表面友好，背地里却嘲笑排挤他。奥吉委屈过、难过过、偷偷哭过，甚至一度不再想上学，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恶意成为一个不善良的人。他聪明自律，认真学习，待人真诚，懂得包容，哪怕被伤害，他依然温柔面对身边的人。慢慢的，同学们不再只盯着他的外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闪闪发光的内心。从被孤立到被接纳，再到被尊重，最后奥吉凭借自己的勇敢和善良，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奇迹。
1: 好，谢谢明奇啊，就是梳理得很好，就是很清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作为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个结尾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它原版封皮上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原版的英文谚语就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就直译呢就是不要凭封面评判一本书。那实际上它的意义呢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这也就是一个英文的谚语啊。那海报呢用划掉改写的巧思，就是把 a book 打个叉，its cover 打一个叉，换成的是什么呢？ A book 换成 a boy， 就是一本书变成了一个男孩。 Its cover 就它的封面封皮变成了 his face。 那最后改写成的句子呢，给大家说一下，就 Don't judge a boy by his face， 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凭借一个男孩的脸庞去评判他。那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顶部的标题呢就是 Wonder，奇迹男孩，对吧？那底部呢是 read this book， 来读一下这本书。那这张封面呢改写了一个谚语，就是不要以貌取人哈，就书是有封面的，人是有脸的，面庞的。我们常常第一眼呢就会被外表的模样 左右了自己的评判。那奇迹男孩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珍贵从来不在脸上，我们真正读懂一个人，要像翻开一本书那样看到他的内心，
0: 可谓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句话叫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千万不要就是说你外貌协会的，
0: 对，外表只是
1: 一眼定生死，那不行。
0: 对，一个真正的有趣的灵魂，大家三观一致，大家的阅历见识相当，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心灵相通的这样的人。
1: 而且你相处的越久，你会越发现哈，你可能最后对外貌都已经不太感冒了。哦，他长得什么样，他是胖瘦，那有什么关系呢？
0: 重要，
1: 是不是？
0: 已经不重要了。
1: 真正打动你的，绝对是一个人内心的世界，能不能与你有共鸣，能不能和你一起成长，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非常感谢明奇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本书，也特别感谢古雨老师在选书的时候选这些有力量的，让我们比较有后劲儿的。让我们的生活更能有勇气直面很多困难呐、很多一些打击啊、挖苦啊、讽刺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都可以迎面而上。
0: 我相信每一本书，之前婉迪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书籍之后，我们会在书籍当中找到心灵的支撑，找到自己这个力量的着力点，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其实应该每天应该快乐的珍惜每一天，好好的生活啊。
1: 没错，
0: 就好比说奇迹男孩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啊，就是他能够正常自由的呼吸已经是一种奇迹了。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这种奇迹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呼吸，是吧？所以我相信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呢，第一个珍惜当下的生活，第二个就是对所有那些特殊的人群，我相信吧，这是作者的一个呼吁，当你看到一些特殊人群的时候，要用平和的心理去对待他啊，去应对他，然后我们能够深深的共情别人，能够理解别人，我们不要以貌取人。
1: 这也告诉我们，就像一些小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如果说我们在路上就遇到了奥吉，你不要指指点点啊，
0: 对，
1: 你不要交头接耳啊，因为像这样的小孩子，他已经经历了人生太多的事情，他本身就变得比较敏感，就
0: 是
1: 你就是觉得就很正常，打个招呼，握个手，你要看。就是和你一样，他只是这个容貌不太一样，对吧？我们不能够说 by its cover, by his face, 对吧？
0: 对，对。
1: 好了，那最近呢，好电影不少，好书也不少，希望大家在精神生活中都能够不断的汲取力量。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天啊，也逐渐的凉快了，因为凉快的天就更适合读书了，读书会有一种很惬意的微风习习的吹来，然后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很舒服、很快乐的感觉。那好吧，那今天的书的分享就到这里好吗？谢谢二位，你们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婉迪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机会下次再见。
1: 明奇不说一个再见吗？
2: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Don't say goodbye, 不想说再见。好了，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炙热的梦。

0: 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照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五年专栏，老编区五载耕耘结硕果，实干奋进起新篇；
2: 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从老旧小区改造、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到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五年来，老边区用一件件有序推进的民生实事，交出一份

0: 难中有解，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厚重答卷，实现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进，为营口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平整宽阔的道路道板，规划整齐的停车位，郁郁葱葱的绿化景观映入眼帘，整洁安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居民张瑞芬：
2: 以前嘛，我们的小区就是一个老旧小区，下雨天嘛，排水也不好，完了出行都很不方便，泥呀、管哪都是。赶2023年以后，政府这不都给铺上柏油道了，绿化、物业、那个门卫各方面给整理都很好，老年人健身器材啥都有，在这小区住着很幸福。
1: 据统计，五年来老边区累计改造15个小区，改造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汇集5000余户居民，功能配套不全、污水排放、管网老化等顽疾均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老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林：
3: 我们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底线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累计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143万平，建筑业产值75亿元，52个小区、50000余户的燃气用户端改造，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部完工，完成114户农村危房、278户抗震房改造，实现应改尽改，守住住房安全底线。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15%提升至30%，绿色治理成效显著。
1: 住建领域民生建设提及不稳，教育事业发展同样步履不停。2024年9月，老边区重点民生工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为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57000平方米，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艺术体育馆、食堂等，可容纳学生3000余人。建校以来，该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的办学标志，学校也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学校已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老边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肖阳：
4: 14五以来，老边区坚持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我们先后投资6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820个，引进教师295名。同时积极推动思政科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4年，老边区成为全省首批、全市首家、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1: 老边区还锚定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紧抓创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探索精细化民生服务新路径，持续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服务创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愿景。同时，老边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地区生产总值由13五末的205亿元增长至14五末的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规上工业总产值较13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年均4万吨以上。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5: 过去5年，老边区在综合实力跃升、产业结构调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生态净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5年是推动老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也是老边区大显身手、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区。我们会朝着建设两地五区、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伟蓝图昂首迈进，让老边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澎湃，发展活力更加充沛，发展底色更加浓厚。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问题化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军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社保补缴、不动产权证办理等诉求，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他指出，做群众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区和基层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以暖心举措赢得群众口碑，树立政府公信力。李军强调，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处理各类违法行为，各部门要与司法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衔接机制，确保执法于法有据、精准规范，切实维护无过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对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让守法者受益，让违法者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推进化解，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李军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精力聚焦到群众关心关切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上，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实干赋能。要深入研究信访问题成因，学习借鉴全国同类案件处置经验，对档案缺失、司法推进缓慢、责任主体规避法律责任等历史遗留难题找准关键，逐一突破，以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信访矛盾源头预防、系统治理、依法处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源头治理和跟踪督办，把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办成放心事、暖心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0: 8月12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是全省法院实施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第6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第1年。为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全市法院把环资审判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贯穿环资审判全过程各方面，依托专业化审判、协同化联动的工作机制，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营口、山海、临港生态底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任玉。
6: 2025年，营口法院受理各类环资案件108件，对比2024年，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7%，区域生态领域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案件大幅上涨107%，体现环保行政执法力度持续加大，企业寻求司法救济的需求显著提升，民事案件同比增长200%。反映群众生态维权意识持续增强。
1: 过去一年，全市法院深耕守护山海生态营口环资审判特色品牌建设，依托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联动检察、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构建多元协同的生态共治体系，先后会签辽河口生态修复协作协议、林业资源联合保护方案、 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等制度文件，聚焦湿地、林地、近

0: 海海域、固废处置等重点领域，健全执法司法衔接联动渠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司法工作要求，联合检察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规模化增值放流活动，持续修复近海生态流域。紧扣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下乡进村普法、巡回审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做实常态化法治宣传，从源头上防范减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综合施策，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质效。
1: 一是建强环资审判专业力量，持续抓实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二是持续深化府院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统一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取证标准与司法裁判尺度，破除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衔接壁垒；三是不断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参与渠道，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四是统筹用好线上新媒体传播矩阵与线下普法阵地，面向社会群众、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常态化推送生态环保法治知识。
0: 发布会上，鲅鱼圈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三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将对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1号，我市首批18吨宠物猫砂依托跨境电商9710模式顺利出口韩国，实现宠物猫砂品类跨境出海首单突破，填补了我市该品类产品对韩跨境出口的空白。今年以来，在市商务局指导下，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聚焦企业出海需求，主动对接韩国市场，历时6个月推动基地内企业成功签约韩国客户，并进驻韩国头部电商平台酷鹏，打通中韩跨境销售通道。首单出口的18吨猫砂由该基地孵化企业生产，基地跨境电商孵化能力与产品出海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赋能，依托我市区位与产业优势，积极引导本土特色品类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深耕韩国、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持续拓宽跨境出海渠道，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新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鲅鱼圈区红星公益救助志愿服务队开展“书香润华夏，用爱护自然”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在自然科普欣赏环节，志愿者向市民发放野生鸟类保护宣传册，现场播放鸟类科普视频，直观了解50余种常见鸟类和叫声。在诵读分享环节，志愿者和市民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身边爱护花草、垃圾分类、守护家园环境的暖心小故事，并分享环保书籍，畅谈阅读感悟。活动还设置了环保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3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 1.2 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 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 0.3 到 0.5 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

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极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中午的12:17左右，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露西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偷走悄悄话》。月亮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忙了，也不知道今晚的月亮兜里究竟装了多少人的心事。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卢广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太阳与地球》。先来跟大家聊聊这首歌的由来吧。可能有些听友不知道，《太阳与地球》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原唱呢是新加坡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做黄进荣。原版发行于2023年，那在2025年9月的时候，卢广仲把它收入进了自己的首张全情歌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说到卢广仲呢，卢广仲是1985年出生在中国台湾台南的。2008年的时候呢，凭借首张专辑《一百种生活》拿下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早安陈之美》到《鱼仔》，再到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的音乐陪伴了太多人的青春了。2026年的时候呢，卢广仲还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再说回这首歌吧，那原唱黄俊荣呢，在创作的时候想一探究竟的是距离在关怀里的意义。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就像是星球一样，距离近了可以互相取暖，远了也可能在无意间造成伤害。所以呢，原版的《太阳与地球》带着一种刚失恋的破碎感，而卢广仲的翻唱其实整体的风格完全都不一样了。他和天意企划小组一起重新编曲制作，把原本的破碎感唱成了雨过天晴后的释然。

而且呢，听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难录的一首歌了，真假音的频繁转换，再加上真音部分极具挑战的音域，都是卢广仲过往作品里很少见的组合。他自己都形容录音过程像翻山越岭一样难。但听过这首歌，五月觉得这不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吗？太阳和地球永远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但太阳每天仍旧照常升起，地球呢也每天都在照常的转动。有些事情远了就远了，重要的是你还能抬起头看到光，对吧？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可颐和李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森林和原野》。

现在呢，时间来到中午的12:47了，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吴越。那刚刚这首歌呢，名字也蛮特别的，叫做《逆水木屋》，是来自于子贝的一首歌。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歌手吧，他是95年出生于广东台山，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系电子音乐专业，是一位原创的音乐人。2017年的时候呢，于子贝参加了第二季《中国新歌声》，成为了陈奕迅战队7强的学员。当时的陈奕迅罕见地称他为在华语音乐流行乐坛很少听到那么有律动的声音。2021年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登上了《中国好声音2021》的舞台，凭借粤语原创歌曲《散场预演》获得了李荣浩导师转身。随后呢，也在6强抢位赛中用原唱歌曲《反派》成功加入了李荣浩的战队。那逆水木屋呢，是于子贝在2026年7月21日刚刚发行的全新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担纲词曲的创作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从散场预演到反派再到今天的逆水木屋，原创是他一直坚持的路。那其实呢，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也非常的美妙，很有画面感。一圈一圈包裹月色，一点一点慢慢沉溺，月亮月亮如期躲鱼腹，潮汐潮涨退，满腔思绪。我越觉得逆水和木屋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还很有意象，很有意思。木屋本该是陆地上安心的栖身之所，却在水里慢慢沉溺，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个角落被回忆浸泡着，像潮汐一样涨了又退，退了又再涨。但歌词里唱月亮晚星伴我，再深的溺水也有月光和星星陪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岛旋的《橘子》和路人，还有深海色黛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大唐》，我们一起来听听。

那刚刚这首大唐呢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适合我们午间音乐的感觉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首吧，换一首这个温柔清凉一点的歌，是来自边静婷和嘉乐。

这首《海棠花》是一首名字很美的歌，对吧？是来自边静婷和嘉悦的一首歌。先跟大家说说这两位歌手吧。那边静婷呢，是01年出生于天津的一名歌手，6岁就开始学习京剧老旦了。那在11年的时候呢，她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17年又考入了上海戏曲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之后呢，毕业之后进入了江苏省演艺集团这个京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那他呢和同学们组成的上戏416女团，通过京剧戏腔改编的短视频歌曲在网络上大火之后呢，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代表作呢有像《探窗》，播放量超过了5000万。那2022年的时候呢，他们还登上了央视的春节戏曲晚会，表演了原创戏歌《佳人戏》。从戏曲舞台到流行音乐，边静婷一直在用年轻人的方式，把传统戏曲之美带给了更多人。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海棠花》吧。歌词里唱的呢是那种游子在异乡漂泊，想念故乡的海棠花的感觉。他说，我想念我故乡的海棠花，外地的夜我克制不住想它，吃饱了饭我也就不想回家。这几句词朴实却扎心，我也觉得吃饱了饭就不想家这句话，大概每一个在离家在外的人还是都能懂的，不是不想，是日子还得继续，路还得往前走。而故乡的那颗海棠花呢，就开在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网友竹林留言说，斜插海棠花其实是有特别的含义的，体现了女性的魅力和风情。海棠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等美誉，常被用来比喻美人。李凤姐斜插海棠花这句话呢，不仅增添了她美丽动人，还凸显出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和风情，展现出了她作为民间女子的那种活泼和妩媚。还有网友一只小波鸡说，这首歌呢是戏曲和 R&B 的结合，真的还挺少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作品，有可能我没听过吧。结合的很顺畅，整体性很高，结合度也很高，但是跟说唱的关系没有那么大。还有网友丛林冒险家零一号说，好新颖的风格啊，第一次听到戏腔和弹舌和 R&B， 哈哈，帅晕了。另一个网友回说，其实已经不是戏腔了，是京剧，边静宁老师是正儿八经唱京剧的，是老旦，那虽然有一点玩票老旦的感觉，但是是非常专业的一名老旦。

0: 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与你同在》。那陈静飞呢，是90后的北京姑娘，毕业于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一名妥妥的学霸。那研究生呢，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音乐管理专业。从清华到伯克利，从金融到音乐，他走了一条很多人想走但都不敢走的路。2017年的时候呢，他正式的发行了个人首支原创单曲16M，正式出道。之后呢，也发行过个人同名全创作专辑《陈静飞》，并且去凭这张专辑提名了第21届南方音乐盛典最佳女新人奖。陈静飞的音乐风格是既复古又独特的，很多人说她活在上个世纪。代表作呢，像是《晚风》啊，《人间指南》，还有《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都很有她自己的风味。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去搜搜看。再说回这首《与你同在》，这首歌呢，发行于2025年的7月，是电视剧《樱桃琥珀》的推广曲。歌词里面会唱，你会看到花盛开，这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与你同在，或许世界有点坏，总浇灭期待，但亲爱的朋友，我有你就足够，你是我的火柴。世界或许不够完美，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与你同在，他就是点亮你世界的那根火柴。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陪伴的歌，关于有你在就什么都不怕的那种笃定。五月觉得在今天这个周五的午后，把它送给有缘人吧，也送给你心里那个与你同在的人。

0: 刚听完了这首歌，大家猜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是来自黄轩的一首歌，那歌名呢非常的简单，叫做一天。相信大家在歌词当中也听到了一天。那黄轩呢要跟大家特别的强调一下，黄轩并不是演员的那个黄轩，而是歌手黄轩。很多听友呢会把这两个名字搞混，这里五月要特别的声明一下。那黄轩呢是中国台湾的创作歌手，他的音乐风格是那种非常独特的，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奇怪，但正是这种怪让他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一天呢是2019年现象级台剧《想见你》的插曲，是由滚石唱片在19年12月以单曲形式发行的，后来呢又收录在了20年的《想见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这首歌的诞生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黄轩自己说呢，每一段刻骨铭心都是从某一天突然开始的，所以他把这首歌取名为一天。在创作的时候呢，他设定的方向就是那种初恋酸甜系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没有走太重的编曲，而是先从木吉他出发，用木吉他那种温柔的嗓音来带入初恋感。后面间奏的部分呢，钢琴和管乐逐渐的加入，能量线也随之递增，黄轩自己形容是情到浓处的自我疯狂。
1: 那夜色太斑驳，想选我想。
0: 再来说说制作的阵容吧。那这首歌呢是由黄轩作曲，黄轩和战义军共同填词的，编曲是周飞比，制作人是李汉群和黄轩本人。黄轩呢不仅会演唱，还亲自担任了木吉他演奏、和声编写以及和声的演唱，可以说这是一首从里到外都带着黄轩个人印记的作品。歌词里唱着，相遇那天就定格了永远，一句再见铺垫时间，在某一天你走出我梦里面，还有那句最戳人的，想见你每一天。一天呢唱的是暗恋，是那种好近又好远的微妙的距离感，是心里装着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想念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豆瓣上对这首歌的评分非常的高，高达 8.6 分。有听众说呢，它是李子维回眸名场面的 BGM， 或许你是因为想见你知道这首歌的，或许你是因为第一次听都没关系。我也觉得这首歌就是有那样的魔力，让你想起那个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的那个人。

杨乃文不用标签，也无需表彰，从独立出发，横跨流行，游走于流行乐坛，摇滚女生最高指标就是她，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哦，这首歌的结尾呢，是有一些淡淡的忧伤感在的。世代轮回，强大的时间洪流从来都没有让它被淹没过。摇滚女王杨乃文始终屹立于极致又纯粹的音乐国度，嘶吼那些情爱里坚强而脆弱的纤细。少有歌手能像她一样激昂、慷慨、沉着、吟出、吟唱，如此冷静寂寥，却携带着温柔和厚实的情感。在独立和这个主流夹杂混声时代里，出道至今仍旧保持着无可取代的独特的神秘感。没说自己是天生反骨，也没说要脱离体制，唱想唱的歌，说想说的话，不需要华服谢绝浮夸。也正是因为他的始终坚持，所以身处繁华世界里更显得作风如意。

第十三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新奖，之后呢，他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哦，还和我是同行。2019年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2019，20年便发行了自己第三张专辑《美林制造》，也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出处。那王以太呢，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吧，江湖人称王闪虎。在2018年的时候呢，王以太参加了中国新说唱，杀进了全国6强，一首目不转睛火遍了当时的大街小巷，还拿下了2019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最受欢迎说唱歌手奖。那王以太的歌词细腻是出了名的，非常的有画面感，也是国内说唱圈独树一帜的存在。不敢确认的我们，那说说这首《不可言说》呢，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这首歌讲的其实专辑里面有一段话是特别介绍他的，说最美好的感情莫过于暧昧时分，像晚上的月亮寂静，但长久由于思念而不可得延伸出来的喜欢，都会反射到周围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看到云朵星星街上飞舞的柳絮，都幻化成了对方的样子。每一个陷入爱情人都是天赋异禀的诗人，单凭对方的一句话就能幻想出一整部小说。刘美林清澈的嗓音再搭配上了王以太的说唱，流行和嘻哈的反复碰撞，把那种暧昧时分想说又不敢说的心动拿捏得刚刚好。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7，来自袁一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躲》。今天呢，我们从郑中基的《My Only One》出发，一路听到了曾润泽的《雨天》，阿亚和花间的《指月亮带人生》，还有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等等。感谢每一位在中午12点到1点半之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那今天是星期五了，愿大家带着这份歌单里的温暖，好好的度过这个周末吧。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五月还在老地方、老频道等你。我是五月，中午的午，音乐的乐，这里是 Hello 音乐，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奋进的5年专栏，

0: 老编区五载耕耘结硕果，实干奋进起新篇。
1: 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从老旧小区改造、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到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五年来，老边区用一件件有序推进的民生实事，交出一份难中有解、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厚重答卷，实现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进，为营口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平整宽阔的道路道板，规划整齐的停车位，郁郁葱葱的绿化景观映入眼帘，整洁安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居民张瑞芬：
2: 以前嘛，我们的小区就是一个老旧小区，下雨天嘛，排水也不好，完了出行都很不方便，泥呀、款哪都是。赶2023年以后，政府这不都给铺上柏油道了，绿化、物业、那个门卫各方面给整理都很好，老年人健身器材啥都有，在这小区住着很幸福。
1: 据统计，五年来，老边区累计改造15个小区，改造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惠及5000余户居民。功能配套不全、污水排放、管网老化等顽疾均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老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林：
3: 我们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底线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累计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143万平，建筑业产值75亿元，52个小区、50000余户的燃气用户端改造，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部完工，完成114户农村危房、278户抗震房改造，实现应改尽改，守住住房安全底线。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15%提升至30%，绿色治理成效显著。
1: 住建领域民生建设提及不稳，教育事业发展同样步履不停。2024年9月，老边区重点民生工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为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57000平方米，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艺术体育馆、食堂等，可容纳学生3000余人。建校以来，该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的办学标志，学校也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学校已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老边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肖阳：
4: 十四五以来，老边区坚持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我们先后投资6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820个，引进教师295名。同时积极推动思政科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4年，老边区成为全省首批、全市首家、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1: 老边区还锚定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紧抓创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探索精细化民生服务新路径，持续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服务创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愿景。同时，老边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地区生产总值由13.5末的205亿元增长至14.5末的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规上工业总产值较13.5末增长34.2%，粮食产量年均4万吨以上。 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5: 过去五年，老边区在综合实力跃升、产业结构调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生态净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五年是推动老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也是老边区大显身手、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区。我们会朝着建设两地五区、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伟蓝图昂首迈进，让老边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澎湃，发展活力更加充沛，发展底色更加浓厚。
1: 本台记者报道。2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问题化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军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社保补缴、不动产权证办理等诉求，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与相关部门和属地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4: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快乐相随老友会，
6: 上火也可以，你乐不乐？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岁岁皆安康，夕阳一生辉。今天咱们的直播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整整10位多才多艺的长辈们齐聚一堂，带着拿手绝活赴一场属于咱们老年人的才艺盛会。提到乐器，相信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喜欢一些醇厚的哈悠扬的音色。那今天现场这些长辈带来的就是电吹管演奏，而且这些老师们哈都各有看家的本领，吹拉弹唱是样样齐全。今天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电吹管乐团。不用追赶时光，只管绽放光芒。那接下来就把话筒权交给叔叔阿姨们，有请今天10位优秀的银发艺术家闪亮登场，先一起欣赏一下动人的电吹管演奏，咱们开始吧。

0: 电车馆演奏一响起的时候，我瞬间眼泪就已经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感人。就首先是这首歌是比较有内涵的一首歌，加上我们团队的演奏哈，整体氛围感就非常的好啊。那接下来由我们团长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团的一个情况吧。今天来的嘉宾稍微人有点多哈，也是希望我们团的团员们尽量呢都和我们的听友多沟通沟通啊，多说说我们团的情况。那由团长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团的情况吧。嗯，你好，王团长，首先来做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们是营口电吹管乐团。
0: 嗯，
1: 我们这个乐团隶属于中国乐器协会辽宁分地。我们这个乐团现在成立啊，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整个乐团现在有30多个人。
0: 嗯。
1: 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这个乐团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大家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和练习啊，现在成绩已经比较好。我们的人员都是退了休以后的老同志，
0: 嗯，
1: 啊，都是我们最大的年龄都有70多岁的。
0: 哦，
1: 现在，当然了，最近我们进了一批刚刚退休的新生的力量。我们这个电吹管乐团，存在。东北3省的电吹管比赛当中获得了合作的20余点，在辽宁电吹管比赛当中，我们也获得了合作的20点，成绩还是比较不错。
0: 今天哈、啊，稍微话筒是稍微有点杂音的哈，是因为我们电吹管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电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啊。那所以说，咱们嘉宾说话的时候，尽量的话筒对着咱们这个嘴巴稍微近一点啊。刚才我们王军王团长首先和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咱们刚成立3年，其实感觉这个团的成立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已经有30多人了，而且我们最大的年纪也已经有70多岁了。那咱们怎么想到就是说成立一个电吹管这个团队呢？
1: 因为电吹管这个乐器啊，在我们国家刚刚兴起，也就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老百姓安居的乐业，所以说很多的退休的同志呢都有老有所养，其中还有老有所乐。这样的话，把很多退了休的同志过去啊都有一个梦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呢？有一个音乐的梦想，有一个演奏乐器的这么一个梦想。那么现在呢，通过电吹管这一个崭新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电子的这样一个乐器，使这些老同志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电吹管是2022年刚刚入市啊，在我们中国市场刚刚那个入市的这一款电吹管，这个电吹管就叫做罗兰 AE20 电吹管。
0: 哦，这是它的全称
1: 啊，叫罗兰 AE 电吹管。它的生产的厂家在深圳，当然了，它是由日本的一个产品，它的工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它主要是面对着中国的这些广大的退休的老同志生产的这款电吹管是非常非常的神奇，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那么它现在一共有300多种音色。
0: 哦。
1: 它有300多种音色，整个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这些原生的乐器，包括民族乐器，包括古典的西洋的乐器，同时它还包括了一些地声的乐器，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而且电吹管的发展前景也非常的看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也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1: 这个电吹管的演奏。最近我们发现很多由这个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有的才20多岁、30多岁，也在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0: 哎呦，
1: 非常非常的好。
0: 嗯，所以说我们王团长特别的自豪哈，也是把这个团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然后把这个电吹管让更多人知道了解。首先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不只是会电吹管，还会其他的一些乐器，比如说。
1: 我是从小学习小提琴。
0: 哦，然后
1: 小提琴，
0: 对，
1: 也是拉了很多年的小提琴。后来以后就念书去了，考大学念书，后来也就音乐的梦想也就随着自己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不再进行这个乐器的演奏指导。
0: 嗯，
1: 那退了休以后呢，又想起了童年的这种梦想，又捡起了。
0: 明白了哈，你看刚才我们王团长就说了哈，为什么说建立这个团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有音乐梦想的这些人啊，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实现他们小的时候的梦想。而且我们整个团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刚才也说了，我们团长其实从小就会拉小提琴，然后到现在哈，会多种乐器，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吹管的演奏。那其实很多人，我们整个团的非常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这样哈，多才多艺的。副团长和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2: 我叫张铁林，
0: 嗯，
2: 我是营口市委党校退休，
0: 哦，
2: 我是60年出生，今年已经退休了6年，66周岁，
0: 嗯，
2: 我也是小时候吹过笛子，
0: 哦，
2: 可是后来呢，年轻的时候又吹过萨克斯，那时候反正就是业余爱好，在职的时候也更多的时间是投入在工作上，没有时间这玩乐器。但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音乐，
0: 嗯，
2: 对音乐可以说是酷爱音乐，
0: 哦，
2: 酷爱乐器。但是没走，因为农村那个我小时候没有那条件，所以说呢，也就没有走上这个音乐这条道路。所以在职的时候忙于工作，也没有更多

0: 间去研究乐器也去玩儿。那老了退休了以后，这个就自由了，就可以玩乐器了。所以就是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这些
1: 团友们，
0: 乐器人组建了这么一个电吹管乐团。完了大家在一起演奏乐器，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他这正像团长王军说的，他圆了我们的音乐梦。就是在职的时候没成为专业的演奏员，
1: 有点遗憾，感觉
0: 有点遗憾。对，就是我就有时候参加去看一些音乐会，每年都看一些音乐会，我就是我就总想，我总这样想，就是我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有多好。总是有这样梦想。但是退休了以后，虽然没成为那个专业的演奏员，但是咱们这个小乐队
1: 也非常专业，
0: 也不很专业，
1: 很专业，
0: 不错了。这个逐渐的趋于专业。把大家在一起玩的越来越好，演奏水平越来越高。一开始差一点，但是现在我非常高兴，非常快乐，
1: 非常自豪，
0: 非常自豪。
1: 啊，那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您的子女有没有从事音乐的行业？
0: 子女啊，没有从事音乐这个专业的，但是子女，我的孩子都会音乐，
1: 啊，都随着您的这个基因了。
0: 我女儿钢琴弹得不错，还可以。我女儿的钢琴的老师就是咱们这位周宝伟老师。虽然说不是专业的，但是最起码能伴奏，能演奏，在那个国际酒店还弹过琴，在凯宾咖啡厅还弹过琴。现在有的时候自个儿家买，自个儿有钢琴，自个儿弹了。
1: 所以您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非常的欣慰？
0: 对。
1: 好。
2: 现在是不想去进一个事情。今天不能打儿子，是你儿子。儿子还没有，今天好像你们是进入艺术
1: 了。
2: 只要看你一声，他特别感谢，他媳妇也带出来睡。
1: 哎呦，夫唱夫随。
0: 我老伴儿吧，演奏水平差一点，在我的这个带动下，我教一下他学的能吹点小曲子，自娱自乐玩儿。完事我们这里王团长还邀请他到我们团里，他现在不敢来。自己玩儿还行。
1: 所以真的是哈，我们算是一个音乐小世家了啊啊！从您的爱人到孩子哈，全部都学乐器了，这个氛围非常好。
2: 咱们王团长的老伴儿，那原来街道的那也别的别的朋友，这都是这么那么多，那一个台院长的活儿，是不是？哪家姑娘，那媳妇儿不给他所有的心思，他从哪有？所以我应该特别
1: 感动。也就是说我们哈，可以安心的照顾好我们这个整个团，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啊，而且不只是家人在后面做一个力量的支撑，还加入到我们其中了。热情支持我们团的工作哈。那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个话筒就交给现在此时此刻说话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团的顾问李鹏林。咱们怎么评价我们这整个团呢？您作为顾问，
2: 我要是评价，
1: 哎呦，评价这么高，
2: 为什么说呢？
1: 这个三个好都来自于哪里？咱解开说。
2: 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素质
1: 高，好，
2: 无论是演奏水平，或者是艺术素质，因为我们这个王团长的水平，那要能同时兼顾培养各个乐器，那么玩的技法，您的玩的不是玩的技法，就这个乐器，您的没玩，前脚了，没到过节，

0: 研究八九不离十了。
1: 而且不能研究透彻，和各种的音响的配备不能透彻。另外王总，最重要的是，我们学长，我们学长，人家的态度，
0: 态度，
1: 沉稳，耐心，人不如己的时候，
0: 情绪稳定。
1: 我都写不起了，你说更不更专注了？还有一些不专注的，学生组织这些东西都缺了，都缺少了。你王总肯定掌握不好。但是说，你说他白领成功，我跟你推荐王总，我就上班了。因为上班的王总啊，辽宁省企业主要企业主。辽宁省政委一环。政府行业，辽宁省政府行业，辽宁市第一统一运营主体。他来说，我们辽宁市的负责人，就是省电，叫什么基地的主要领导。而且既是一人之劳，又是评委，大赛咱光看。另外一个，咱们上边上所有的什么一些东西啊、要求啊、一些简化呀等等的，他都是上边。现在辽宁省这个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辽宁，我们的工作辽宁在全省能与世界第二名，那是大的。现在呢，辽宁省除了大连其实还有我们也是碾压其他。
0: 佼佼者。
1: 我们除了大连，辽宁省第二，
0: 厉害。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块就是
0: 好，三个好凑齐了哈，好好好。哎，您说到好，这样吧哈，我们继续交给我们这些长辈们，我们再来一曲吧哈，到底这个好好在哪，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刚才哈、啊、通过话筒传递声音的基本好像都是几位叔叔哈、啊、那这样吧，把话筒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几位阿姨们，听听阿姨们是怎么评价他们的退休生活，怎么评价他们在咱们团里面的生活的哈。首先咱从这个方向开始吧，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嗯，您怎么称呼？
1: 好的，你好。
0: 嗯，
1: 我姓景，叫简立坤，我是2022年退休的。
0: 啊、哦，您稍等哈、啊，这个话筒稍微往您这个方向挪一下。
1: 我来你。
0: 哎，好的好的。
1: 我是2022年退休的，在退休前。

呢，我就在想，这要是工作，以前在单位呀、忙碌哈、因为我是做财务工作的，一天基本上上班是没有闲着的时候哈、最早在营口锻炼厂、营口锻炼基础上上班，后来呢，从2003年企业所有制改制，改制之后呢，有国有企业呢，端亚就变成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我们就从民营企业呢就下来了，我就到有一个叫营口春歌会计师事务所，我就在那儿工作，后来搁那儿工作之后，工作了几年，服饰企业就到了辽宁名扬管业。2022年就在名扬管业退休下来了，哎，当时就想退休下来回家做什么呢？

0: 很崇拜这个人。这个人呢、啊，一个是他演奏水平好，另外关键是他人品好。
1: 哦，
0: 这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团的王军团长。当时他葫芦丝吹的特别好。
1: 哦，
0: 哎，那葫芦丝吹的，他每一首葫芦丝只要发表在这个 K 歌里，我就得哈一首曲子就得听几遍。后来就想退休干啥呀？学葫芦丝吧。就咨询王团长了，葫芦丝买什么样的呀，什么调的呀，什么牌的呀。后来王团长就介绍什么蓝孔雀的呀，降 B 调的呀， F 调的呀， C 调的呀， D 调的呀。这自己也是好顿买，自己搁家自学吧，胡乱吹也吹不出来什么名堂来。后来吹吧吹吧，感觉又发现王团长又吹电吹管了，
1: 改路子了，
0: 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这个还能当葫芦丝吹。小的时候吧，喜欢二胡，喜欢扬琴。二胡吧，几十块钱爹妈可以给买一个，那扬琴就得100多块钱，这怎么整？爹妈也不能反复给买呀，买个二胡就行了呗，还想买个扬琴也不好意思和爹妈说。那阵家里的门是木头门，我就拿个粉笔呀，就搁那个木头门上，木头门一个门好像是有三框，三个木头框，我就在中间那个框上哈
1: 画上弦，
0: 所有的弦琴弦全画上了，然后上外面找两个棍儿，就在门上敲，就专门敲喜羊羊。
1: 哦，
0: 喜欢没有啊？
1: 真的好喜欢呀！
0: 家里好几个孩子，也不可能可你一个人来呀。后来就感觉这个电吹管好，扬琴也有，葫芦丝也有，二胡也有，手风琴也有，等等，所有的乐器都有。这一个管子可以圆了我好多想要学乐器的那个梦，所以就这样就走进了这个团队。
1: 嗯，
0: 走进这个团队，因为这个团队呢，我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的所有的团员人品的素质都非常好，所以我欣赏。我今年呢，因为我喜欢这个团队，我爱这个团队，我又把我最爱的姐姐，我又把她带到这个团队了。因为啥？我觉得这个团队好，
1: 有正能量，
0: 有正能量。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团队呢，一个是圆了呢年轻时代喜欢乐器的那个梦，另一个呢，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呢也能带来快乐，充实一些我们退休生活，哎，寂寞呀。没有意思无聊啊，
1: 对，
0: 这样呢有个乐器所在呢，回家没事可以玩，想吹什么吹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所以我就动员我的姐姐，今年我就让我们的团长给我姐姐也采购了这么一个管，然后把她也带到了这个团队一起来学习。
1: 就看来哈，
0: 所以呢能学到今天呢也得感谢我们的王团长，在这个团队呢就是说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让我们圆了我们退休之梦。
1: 贾阿姨说的非常好哈，首先就是说我们整个团的氛围是非常正的啊，整个团的团体是非常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团长王军本身啊，王团长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啊，他的耐心呢 包括他的这个三观带领着大家，让我们这个团越来越好，而且把我们的姐姐亲姐姐也带进来了。来，我们的亲姐姐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好不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已经68岁了。
1: 68岁了哈，一点都不像。您觉得接触这个东西对于您来说难不难？
2: 嗯，其实也挺难。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我也没有什么音乐基础，我是今年3月份到这团来的。
1: 哇，今年3月份才来到现在也就是3个月呗，差不多少现在3-4个月、
2: 不到4个月吧，
1: 对，
2: 3个月。
1: 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吹曲子了。
2: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0: 团长带领的好，
2: 就是团长就是叫特别耐心。
1: 哦，
2: 老师好，今天上课呀，就是
1: 那团长没跟你就是激闹过吗？就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这么笨呢？这块怎么就学不会呀？
2: 没说我，没激
1: 到我。那话筒交给这个团长王团长，觉没觉得过有时候教实在是太难教了？有没有这个过程？哎呀，怎么刚怎么教就教不会呀？有没有这个阶段？说实话啊，
3: 一定是有。
4: 实话实说，
1: 嗯，
4: 这个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这些。都是退休的老同志，
1: 对，
4: 是一。第二个呢，有一些啊，确确实实没有什么音乐的基础，
1: 嗯，
4: 啊，当然了，其中有一部分，比如说从小玩过其他乐器的，这个还比较好办，但是没有什么音乐。

0: 基础，这样的呢能不能学习电推管，现在实践证明是完全可以的啊。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去学，按照老师的要求认认真真去做，然后呢加上你的刻苦的训练，我想一定会得到你想要达到的你的目的。你看像我们这个警力节到这来时间才短短几个月，非常刻苦，每天天天在家练，一练好几个小时。你要没有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所以说你看他现在也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吹这些难度都比较大的一些曲子。你像我们这些吹刚才吹那个曲子都是五个声部，有甚至到六个声部啊，没有一定的那个训练和音乐的这个基础啊，你是不可能达到的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有的时候啊我心里也着急，反正也没有表现出来。你比如说你排练的时候我认为好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大家就是吹不上来。
1: 对，怎么就吹不明白，
0: 就是吹不明白，就是吹不上来，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你也得耐心啊。你要一定要耐心，因为我这个理念和想法就是大家啊退了休了凑在一起了，我们以什么为目的呢？我们就是以我们健康
1: 快
0: 乐为主要的目的，而不是以我们这个就吹奏能够达到什么专业的水平这个为目的。所以目的明确了，所以跟着大家，咱们吹难度高一点的曲子吹不了，那么就从简单入手，从简单入手，简单的入手，逐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就向着比较高级的那些乐曲去进发所以说这都有一个过程，我也理解啊，有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这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过去了啊，现在大家还都比较好，也都能够接受这些难度相对来讲都比较大的一些乐曲。
1: 这个王团长真的是哈特别用心，而且还特别有耐心，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不明白怎么就不会哈，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哈。那未来呢，咱刚这个参加到三四个月哈，我们这个团里面，那未来呢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2: 就是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吧，愿这些观友我们一路同行，健康快乐
1: 啊。说得真好哈，就简单的几个字哈，就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啊。旁边的阿姨来吧，但之前咱也接触过哈，因为有一次演出正好碰见您了哈。啊，说说吧，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你好，我今年65岁。
1: 哎呦，那我们参加到这个团里面有多久了？
3: 三年来的了，
1: 算是这个老骨干了。那我们之前学过什么样的乐器？
3: 以前就是说，也跟着他们吹过萨克斯。
1: 哦，也是跟我们盲团吗？不是，
3: 别的队。
1: 然后呢，是怎么让你参加到
3: 单簧管啊？吹过好几样乐器，但是呢，最后边哈转到电吹管上去了。
1: 是什么原因？
3: 有一些人问我，你吹萨克斯吹挺好，你怎么转行了呢？
1: 对呀，
3: 我说这个电吹管啊，音色多呀，它原声乐器，咱不能吹原声，咱吹这个接近原声。就吹着玩呗，岁数大了，
1: 就是又多学了一样，
3: 怎么快乐怎么来呗，这个音色多，你能买那些乐器去吗？你看这一个就顶200多个乐器，我说我就是喜欢这里边的音色，所以我就跟着这个团走了，一直走了三年来的了，这个团队挺好，真挺好，
1: 哪好？
3: 正能量，就是说老师啊非常有耐心。完事儿，队员们也都是同心同德的，都是你帮我，我帮你的，就是这样事儿过来的。反正一天觉得上这个团队就是去了就是找快乐。
1: 是，首先哈是这个乐器吸引到您了啊，因为它的音色比较多啊，看着小小的这个管儿不起眼。

0: 这个风格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还有一位叔叔哈，其实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周叔叔做个发言吧，做个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是第二次来了，和第一次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来到这个严明这个节目组啊，这个非常的感谢电视台给我们这么一次这个发声的机会吧。我今天是以电视馆一个馆员的身份啊，来到他们这个直播间，那个随同这个方站长一行吧，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奏了几首曲子，顺便接受了一下主持人的采访。实际我进这个乐团呢，应该说是一个巧合啊。怎么个巧合呢？我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啊，因为我过去也是在文艺班毕业，搞过文艺的啊。没退休的时候啊，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伯乐吧啊，这个张铁林，张铁林就硬拉着我呀，非得让我进合唱团。啊，进了合唱团以后，完了这个又碰到李松林了，李松林说死不放，啊，就我就在那做起了这个指导合唱的那个老师啊，就这样一来二来吧，就是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吧，在合唱团。后来我也知道有这么个乐团啊，那个也经常我们在一起合作。后来我就合计，原来都是我钢琴给伴奏。或者是找一些伴奏那个带啊，完了为合唱那个合唱团伴奏。后来我就突然想，将来和电视馆乐团搞合作啊，这样既有乐团伴奏，还有这个合唱，这样多好啊，合成一起。又是一个张铁林老师吧，鼓动我啊，买吧，买管吧，那个三乐团吧，我一合也挺好啊，乐团我两边都参与吧，就这个情况吧。加入到这个乐团当中，实际我到这个乐团的时间应该说不长，在一年左右吧。
2: 一年左右
1: 。到这个团以后吧，完了，应该说吧，先头时间呢，我是很用功的。刚开始买到管是吧？那个原来虽然我会弹钢琴，会搞这个键盘乐啊，但是这种是属于带点管乐啊，也有点发懵。应该说我当时那时候很认真的在家练啊，那先经过一段时间吧，估计也就一两个月那左右吧，我觉得很得心应手了啊。哎，拿来曲子什么基本能吹的，变变音色。但你要想这种电吹管这种乐器要想吹得更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呀那个技巧性的东西，就是摆音啊、慢音啊、抹音啊啊，还有这个波音等等那些运用上，应该技巧上还是很难的。虽然说这种电吹管这种乐器在某一些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吧，他感觉应该这种乐器好像是儿童玩具。实际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认识的人吧，应该是大错特错啊。这个电吹管的乐器应该是它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正像刚才大家讲的啊，它音色200多个音色，啊，能圆你所有乐器的这些音色的感觉呀、听觉呀，啊，你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所以呢，我也很喜欢这个乐器。进入这乐团以后和大家在一起排练呢，也感觉很快乐的。啊，那个每天，去到那，有时候心里都想着，什么时间了，到哪儿去排练呢？这个我曾经谁问过我，你问过我啊，你们在哪儿排练？我说我们跑好几家啊，
0: 就是每次排练前都会很期待。
1: 哎，对，哪里有地方我们就见缝插针的到哪儿去排练。大家很期待这个排练。大家在一起合奏，那个效果听出来不是一个人那个在家吹奏那个感觉，这合奏的那个氛围吧，和单独在家练习
0: 是不一样的。而且提供的

0: 情绪，展现的情绪也是不一样的。
1: 感觉那个想那个想象力，那个乐曲表现那个力量啊，和在家你就尽管你吹得再好，你是一个音色在表现，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感觉，我挺对这个乐器挺有独钟那种什么的。在家吧，我是爱好声乐的啊，我虽然想唱歌，但是有时候还得控制自己，因为在家你怕扰民，是吧？哎，你声音大还不敢大，小时候吧又表现不出来自己那种感情。所以这种乐器呢，我在家没事我可以练吧，我可以大点声也可以小点声啊，你看音箱可以控制。
0: 嗯，
1: 哎，这种东西尤其这个冬天了，下雨阴天了，这种在家啊搞点这种乐器非常有乐趣，
0: 非常乐趣，
1: 非常有乐趣。所以说呢，我很热衷于这种集体的生活，
0: 就这种集体的生活哈，会带给自己快乐，而且乐器也会带给自己快乐。王团长啊，王叔叔，那对于咱们这个团队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要给我们团员说的吗？
2: 没有什么更多说的。我想还是那句话，叫做但行好事，
0: 莫问前
2: 程。啊，我是比较喜欢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只管认认真真去做，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0: 嗯。
2: 啊，我们的目的就是退了休以后找到快乐，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凑在一起呢，就凭一个人在家待着，那叫强的多得多。啊，而且我们凑在这个年龄了，凑在一起，还要进行不断的学习。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新的乐曲，我想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哈，今天十位叔叔阿姨的演奏让我们意犹未尽，也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看到了老年人充实而且特别闪亮的生活哈。感谢十位长辈哈带来的精彩的才艺展示，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地发掘自己的兴趣乐趣哈，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的团越来越好啊，还是那个字好，也祝各位平安健康。那这样吧，最后在咱们的演奏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好不好？最后一首曲子送给所有的听友。
2: 好，
0: 嗯，
2: 我们想最后演奏一首著名的乐曲，叫做《在水一方》，它是一个弦乐的五重奏，小提琴一、小提琴二，还有中提琴、大提琴，还有贝斯，这五种音量，这五种乐器，我们模拟他演奏这首非常好听的《在水一方》。
0: 好，送给大家。
2: 大家听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 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1.2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0.3到0.5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

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极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经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
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儿，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

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词。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

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

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帐，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

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它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灯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一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这里山高风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它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

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

0: 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远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雨。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7: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的五年专栏，老编区五载耕耘结硕果，实干奋进起新篇；
3: 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从老旧小区改造、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到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五年来，老边区用一件件有序推进的民生实事，交出一份难中有解、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厚重答卷，实现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进，为营口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平整宽阔的道路道板、规划整齐的停车位、郁郁葱葱的绿化景观映入眼帘，整洁安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边区锦绣苑小区居民张瑞芬：
5: 以前嘛，我们的小区就是一个老旧小区，下雨天嘛，排水也不好，完了出行都很不方便，泥呀、款哪都是。赶2023年以后，政府这不都给铺上柏油道了，绿化、物业、那个门卫各方面给整理都很好，老年人健身器材啥都有，在这小区住着很幸福。
3: 据统计，五年来，老边区累计改造15个小区，改造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惠及5000余户居民。功能配套不全、污水排放、管网老化等顽疾均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老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林：
6: 我们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底线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累计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143万平，建筑业产值75亿元，52个小区、50000余户的燃气用户端改造，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部完工，完成114户农村危房、278户抗震房改造，实现应改尽改，守住住房安全底线。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15%提升至30%，绿色治理成效显著。
3: 住建领域民生建设提及不稳，教育事业发展同样步履不停。2024年9月，老边区重点民生工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为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57000平方米，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艺术体育馆、食堂等，可容纳学生3000余人。建校以来，该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的办学标志，学校也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学校已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

0: 的9年一贯制学校。老边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肖阳：
1: 十四五以来，老边区坚持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我们先后投资6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820个，引进教师295名，同时积极推动思政科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4年，老边区成为全省首批、全市首家、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0: 老边区还锚定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紧抓创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探索精细化民生服务新路径，持续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服务创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愿景。同时，老边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地区生产总值由13五末的205亿元增长至14五末的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规上工业总产值较13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年均4万吨以上。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2: 过去5年，老边区在综合实力跃升、产业结构调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生态净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5年是推动老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也是老边区大显身手、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区。我们会朝着建设2地5区、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伟蓝图昂首迈进，让老边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澎湃，发展活力更加充沛，发展底色更加浓厚。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问题化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军先后接待了2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社保补缴、不动产权证办理等诉求，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他指出，做群众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区和基层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以暖心举措赢得群众口碑，树立政府公信力。李军强调，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处理各类违法行为，各部门要与司法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衔接机制，确保执法于法有据、精准规范，切实维护无过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对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让守法者受益，让违法者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推进化解，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李军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精力聚焦到群众关心关切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上，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实干赋能。要深入研究信访问题成因，学习借鉴全国同类案件处置经验，对档案缺失、司法推进缓慢、责任主体规避法律责任等历史遗留难题找准关键，逐一突破，以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信访矛盾源头预防、系统治理、依法处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源头治理和跟踪督办，把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办成放心事、暖心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4: 8月12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全市法院环境资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0: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0: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
0: 总算刷完了，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呵呵，
7: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明天又到了我们周末的时光啦，那周末适不适合出行？出行的话，我们应该去做一点什么样的准备呢？那就是和我们的天气预报息息相关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啊。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吧，这个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白天呢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北风是3到4级。这几天的天气预报一直是可能会下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天气稍稍还是有点阴的，不过还好雨量不是说很大，然后风力也还行，只不过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气温上的一个降低，不像是前几天那么的热了，而是有一个温度的变化。那当然随着温度的变化，早晚就有温差了。营口城区23到30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1到30度，坝一圈2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呢转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22到30度。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多云了啊，可能会有一个雷阵雨，那看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温度也不是会特别热，就还可以。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北风是3到4级，22到29度。相对来说周末的天气啊会稍微温度更低一些，那早晚就是有点温差，不过还好咱们出门的话就带好雨具吧。像生活当中呢，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我们都希望自身拥有的一个特质呢，就是自信。那有很多的家长啊，就会比较羡慕那些别人家的小朋友，非常自信的小孩儿。那其实自信这件事儿啊，它并不是说与生俱来的，而是说从小能够培养起来的。那些看着落落大方的孩子，那背后啊，往往都是站着一对比较懂得鼓励并且欣赏孩子的父母。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养出一个自信的小朋友呢？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阳姐姐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信这件事儿啊，它并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平乐》，宋·黄庭坚，朗读者周宣一。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起黄鹂。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词作者黄庭坚，北宋文学家、书法家，他算是苏轼的学生，创立了影响很大的江西诗派。他还是有名的大孝子，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刷洗便桶，即使身居高位，也没有一天忘记做儿子的职责。品诗意，春天回到哪里去了？寂寞中寻不见他的踪迹。如果有人知道春天的消息，呼唤他回来与我们同住，谁能知道春天的踪迹呢？恐怕只有去问一问黄鹂。黄鹂婉转的鸣叫声，没有人能听得懂。一阵风吹起，它便随风飞过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曾在清华任教的北大博士写的《5%的改变》。一个人想卷卷不动，想躺又躺不平，成45度人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想要躺平又放心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想要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呢？李松蔚老师在《5%的改变》里提出，与其花时间纠结，倒不如两种都要，一半时间充分努力，另一半时间充分躺平，这样一来两者都能实现，自然也不用纠结过哪种生活。如此实用又巧妙的回答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本书精选了44个网友的来信，包含了自我发展、原生家庭、工作、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5方面的困惑和焦虑，相信总有一款烦恼与你相似。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5%的改变就能让生活出现新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我们想要100%的改变，反而被困在原地。很多时候，人生很多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5%的改变一书中有一个故事，写的是过度敏感，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我感触颇深。当事人总刻意回避和领导的沟通和交流，害怕从对方那里获得不好的反馈，但如果领导对同事更好，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让领导轻视自己，进而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李老师看到他这么担心，索性就建议他想想，假设领导真的讨厌你，你要如何谨言慎行地活下去？让别人看不惯你的同时还离不开你。有意思的是，当他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与喜好无关。李松蔚老师把这个方法叫做黑色想象，当有人特别担心某件事的时候，不妨想想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该如何应对。当你做最坏的打算时，会发现情况没你想的那么糟糕。5%的改变其实另一面代表我们要95%的尊重、接纳和允许。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

0: 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9: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5: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6: 今年雷某店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7: 2-3万只左右一天。

0: 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事，从塘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7: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6: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干巴啦啦！
10: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
13: 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5: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6: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7: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8: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1: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2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2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

0: 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

0: 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竹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竹岛吃午饭。竹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两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四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浆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浆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浆。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浆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浆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

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

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1.2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 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0.3到0.5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

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奇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能够兼具好看与实用，但是一定要警惕烫伤。多吃一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达到增加热量的效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今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 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地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适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吃的要求也由最初的吃饱演变成了现在的吃好。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食品，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味蕾的需求，又能吃出健康呢？云生今天呢，就给您推荐六种养生豆，帮助老年人轻松地度过苦夏。先来说说清热解毒的绿豆。现代研究表明啊，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等这些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之后形成的沉淀物。所以啊，喝绿豆汤用于解毒的时候，最好把豆子煮烂，但是也别煮的时间过长。

喝的时候呢，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是清热解毒的作用是最强的。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上水煮到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夏季外感风热、咳嗽心烦的时候，也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和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就算行了。每天呢煮这么一锅，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的功效。接下来啊，咱们再介绍一种维生素更高一筹的毛豆。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是营养呢却有差异。100克毛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40.3 克，这个呢与黄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是毛豆维生素 C 的含量更为丰富，大约呢是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呢含量就非常低了。毛豆虽然叫豆，但是啊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呢也是有独特优势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对于主要以精米白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吃嫩毛豆等等这些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咱们再来说说护眼效果极佳的豌豆。豌豆呢是应季的蔬菜，颗粒圆润鲜绿，十分的好看。豌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效果。另外呢，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可以来个护眼大餐，把豌豆、胡萝卜还有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颜色鲜艳，而且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能够有效地缓解眼睛的干涩不适。另外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净的豌豆，搅拌均匀之后继续烹煮。煮好之后呢，再加入洋葱丝儿、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就行了。这个时候啊，大米当中的谷类蛋白、豌豆当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当中的动物蛋白彼此互补，营养全面。在选购豌豆的时候呢，要选择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来，老的呢就是硬邦邦的了。再有啊，就是健脾又利湿的蚕豆。蚕豆呢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的时候吃一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而且呢能够益气健脾、利湿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啊有很多，比较简单的呢要数蚕豆米鸡蛋汤。把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粒粒的蚕豆，再把这个蚕豆呢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把大蒜放进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之后放入蚕豆米，煮开了之后继续再煮上一两分钟，调小火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之后撒盐调味就可以食用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蚕豆可不能生着吃，脾胃虚弱的人不能多吃，过敏体质呢要慎用蚕豆黄进食。下面呢咱们再介绍一种消暑化湿的扁豆。扁豆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啊，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有 4.4 克，足足比咱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呢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呢多吃点扁豆吧。但是如果平时辣椒、咖啡等等这些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得到任何缓解了，反而呢有可能是您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这个便秘就会越严重。
另外呢，还需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扁豆如果不煮熟不煮透很容易

易食物中毒，所以啊，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用这个扁豆做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把它做熟了。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补钾消肿的红豆。有研究表明啊，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等多种的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啊，红豆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都可以，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煮熬。红豆呢，还可以和大米一起啊煮红豆饭，能够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的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合多吃一些红豆和红腰豆。好了，介绍了这些豆子的好处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云生下半时段换个话题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贾明黑灯瞎火的来到二王府面见二王妃。他进了屋来，开始把二王妃吓了一跳。可是接着贾明一说，那二王在两军阵前没死，王妃那个心里边啊就不太恨贾明了。贾明一瞧二王妃那个脸色缓和下来了，他呀也就稳当了，冲着二王妃施一礼：“王妃千岁，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跑到衡州来，就是要办俩事儿。那么一个事儿呢，就是为了救神力王爷；另一个事儿呢，就是找机会要见见你。我要和你面谈，以后你们家得有个退路啊。要说起别人来，那我不太了解。”要提起你的丈夫二王白图，人家远在唐宋时，人家家在云南贵州，就是藩王。那么传到现在，你丈夫还是王子，不管谁一统天下当皇上，都得看重你们白家。可是为什么你丈夫就一时糊涂，要保着吴三桂来叛乱呢？清国自从顺治皇帝入主中原以后，传到现在康熙皇帝在位，康熙是年过20，是一位年轻有为明智的君主。现在康熙皇帝是执掌大朝，满朝文武同心协力，百姓们安居乐业。可就在此时，三藩兵乱，闹得南七省是鸡犬不宁，百姓们走死逃亡。你丈夫跟吴三桂这么造反，那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像吴三桂虽然有一些兵马，打到了洞庭湖边，占领了几省，可是毕竟他那是乌合之众，早晚有一日得被清廷的百万雄兵所歼灭，到那时你们白家数百年的基业不就得毁于一旦吗？你们全家人不就得死于非命吗？我一想，二王爷这个人纯属是受了吴三桂的愚弄，这才帮了那个吴三桂，还望二王妃能够劝说二王及时的脱离什么周国，离开吴三桂，如果再能够倒戈一击，立功赎罪，那么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退路。贾明这一番话语，直说的二王妃微微点头，心想，要冷眼这么一看，贾明这小子就像个占山为王的小贼一样，但是开口一谈，军国大计，这个人也是满腹的才华呀。他说的这些话也的确有道理，我也委婉地劝过丈夫最好不要和别人在一起叛乱，但是我丈夫主意已定，我一个女人就不好深说。现在听贾明这么一讲，的确 我们家需要有一条退路啊。二王妃想到此处，她叹了口气，嗨，贾剑客，说心里的话，我和王爷都这么大岁数了，倒也没有什么担忧的，我们也没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说着话，他回头看了看白金花，贾明把话接过来了，没儿子怎么的，有女儿，就像你这样的女儿，那是胜过一般人家的儿子。难道说王妃千岁忘了几辈古人吗？说战国年间，朱无艳保着齐宣王称霸诸侯，说昭君出塞能够和番，花木兰替父从军威名远扬，梁红玉擂鼓战金山，那是巾帼英雄。有女儿那比儿子要强得多，尤其是刚才我跟您这女儿一见面，人家几剑就把我削到那个幼花池子里边去了。我就想啊，像这样的好女儿，如果以后两军阵前战败了，死于非命，那让人多难受啊！啊！王妃瞧着贾明，心想：不，这小子也真能白活，可是白活的也条条是理。回头看看女儿，哎，的确，我这女儿啊，是胜过比尔家那个男子。想着想着呀，心里难受了，自己丈夫跟吴三桂结拜，被称为二王。说吴三桂真要兵败的话，丈夫肯定得死于非命，那么自己或者女儿又能逃脱清廷的刀剑吗？不都得死了吗？自己的宝贝女儿生养出来长了这么大，是金枝玉叶，想到她以后得惨死，就不敢往下想。贾明，如果说我要能劝说我丈夫急流勇退，或者我做出一些对你们有利的事情，你能够帮助我们找一条退路吗？王妃千岁，就冲你这句话，你现在已经有了退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

0: 善莫大焉，也别说你丈夫，就现在吴三桂立刻弃枪投降，号令三藩那些贼人全都投降，他们也有退路。可是那些人和你丈夫不一样，他们是穷凶极恶，死而不悔。可是你丈夫那个人呢，是本地藩王，爱民如子，以后他会想明白他这样做不对，对百姓不利，他会回到我们这边。因此上我说你们有退路。贾明，那么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说这番话呢？贾明伸手打怀里边把金牌掏出来了。您看这什么干什么？我乃是康熙皇帝母亲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我和康熙皇帝中哥们那八宝金殿上，康熙坐当下，我搁旁边都有座，别的大臣都两边跟我们站着陪伴站立。我这个免死金牌就说明我的身份。贾明这免死金牌他过去借给湘江道前去调兵，后来他见过几个总督，把这边又要回来了，还现在拿着中庸了给王妃看。王妃接过来翻过来调过去仔细瞧，纯金打造的一面金牌，说这块金子倒不怎么贵重，下边啊那几个字儿啊可值了钱了，可贵重了。说什么字呢？上边写着清国康熙的年号，那这就跟康熙皇帝的旨意一样。但是王妃又想，这毕竟是贾明的免死金牌，可不是白家的免死金牌，他把这个东西又递给贾明了。贾健康，我想你毕竟不是国家的什么官员，我想你说话不能算数啊。说着这儿，王妃是重重的叹息一声，可是她这声叹息还没等落下来呢，哗啦，门帘板一挑，打外边进了一个人。王妃，贾明的话代表大清国，代表皇上，他说了就算数。哦，你是？王妃抬头这么一看，他又是一惊。打外边进来这位有50多岁，不到60，身材挺魁梧，不过穿着一身衣服啊可挺褴褛，是一身灰衣。但是虽说这位现在打扮的呀很茅草，可是就往那儿一站，有一种帝王的威严。贾明回转身就跪下了。哎呀，老王爷，我给您施礼了，您怎么进来了？说进来的是谁？正是神力王达摩苏王。老王爷在外边等着贾明，里边兵帮打了几声没动静了，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老王爷歇了一会儿，缓过这口气儿，他扒墙上来了，说这王爷还会往上扒墙，要论劲头，这王爷比贾明劲儿大呢，号称叫神力王，过去在军中是武将，只不过是位高爵显，不经常在人面前的露几手，现在说扒墙那还是很轻松。他在外边听半天了，一边听一边竖大拇指，心的话，贾明啊，你是貌似粗鲁，心藏锦绣，现在我明白了，你到这儿来呀、啊、是来说服二王妃。如果说真要把这个女人说服了，二王真要是不跟着吴三桂干了，对咱们这边那个极为有利。再者说眼下咱们也就安全了。现在一听人二王妃不相信贾明的话，他这才挺身而入，说贾明就代表大清国，就代表皇上。现在贾明给神力王施礼，然后站起身来又给二王妃施礼。王妃千岁，您不认识我给您介绍，这就是当今大清国朝的皇叔，康熙皇帝的叔叔，神力老王爷。老王爷，这位就是二王白王爷的夫人王妃千岁。神力王爷瞧瞧二王妃，王妃， 刚才你那些担忧都没有必要了。如果说你还信不着贾明的话，你还信不着孤贾吧？二王妃一听，赶紧站起身就要下拜。贾明一看，先不用下拜，先不用下拜。神力王爷来到您这儿了，您只要有这个心思，那就算给你家有了退路。我和王爷来到这儿，一是要劝说劝说你，再一个想到这儿吃顿饭，赶快给弄几个菜吧。二王妃不知道贾明要说什么，一听说要吃饭，看着他就好笑，心的话，贾明这个人挺诙谐呀，按说这么有身份的人，就是饿也不能开口要饭吃，他这张嘴就要饭。告诉赶快在前边准备，不，前边人多嘴杂，传出去不好，我和王爷在这吃点，我们就赶路。好吧，那就在我的屋中给你们准备酒菜。老王爷实在是有失迎接，忙于仓促，望您多多恕罪。哎，不必客气，神力王现在在这儿还求什么呢？只要有吃有喝，能不死安然离开此地，那就是老天爷保佑。给弄了一桌酒菜，虽说在这屋，那也不是很简单的，山珍海味，置酒佳肴。贾明就让了一下，这就甩开腮帮子，龙开大牙搂上了。白金花在旁边啊，瞧着，拿眼睛直翻贾明，心里话的，听你说话还是人话，一吃起饭来就没个吃相。你看就这模样，怎么能成为康熙皇帝的干兄弟，能成为皇太后的干儿子呢？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小姐呀，刚开始瞧着贾明啊，怎么瞧怎么烦，但是听贾明说过一番话，现在再看贾明，他不是烦了，他觉得这人啊挺逗乐。这个时候王妃和神力王说话，王爷，不知道就在你们军中或者什么侠营之内，有什么出其类拔其萃年轻的侠剑客或者将官吗？神力王一听，他没明白二王妃话里边的意思，随口答道，王妃，要说我们军中战将，年轻的战将不错的那很多呀，尤其是侠营里边的一般年轻人，那太多了，车载斗量，无计其数。哦，那么像假剑客这样了不起的人才有多少呢？像贾明这样的，这贾明还是凤毛麟角，像他这样的还真不多。王爷，我现在有一个请求，不知您是否能够应允？哎，王妃将来，只要本王能做得了主，我一定答应。我想请您给我做个大媒，我想让我的女儿嫁给你们那面的一位了不得的年轻人，您能够做主吗？白金花在旁边一听，的脸刷就红了。娘，孩子不要动，你给我坐着。白金花要走，王妃把他按那儿了。贾明忽就站起来了。王妃千岁，您这话我听明白了，您是还担忧老王爷说话，恐怕你也信不着。以后真要是打败了吴三桂，就杀你全家，你怎么办？因此你要给你女儿找个好女婿，找个靠山，找到我们那面去，就以后杀你丈夫，杀你冲你姑爷，也不能杀你女儿，或者都可以将你们重罪轻罚。这么办，我和神力王一块儿做大媒。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侠营那面啊，那人才济济，年轻人里边有我三哥黄三太啊，还有那个杨香武，杨香武说话他跑调，可是人精神呐，轻功好。还有那个飞天大侠龙杲青，还有何家一般弟兄，那没定亲没成亲的多了，你哪个我都能做主。贾明啊，你不要说了，别人我都相不中，我就相中你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等我人。 我这贾明做梦也没想到这王妃想把女儿给他呀。当时他正白活呢，冷个丁一闭嘴差没把舌头咬上，回头看沈立王。
1: 王爷，您看这王妃开玩笑，这不逗我玩吗？这事儿可不能胡说啊。小姐不好意思啊，这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我能做大媒，可是呢我可不能应这门亲。
0: 王妃是一本正经。王爷，过去我就知道贾明的名头，人们说起他来，有的人恨他，但是呢同时也敬佩他。那么今夜一见，我就觉得贾明这个人人丑心美，个矮德高，我的女儿嫁给他，我是满心愿意，我相信我的女儿也会愿意的。其实这白金花在旁边啊，一百个不愿意，心想这贾明那模样，你说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受得了吗？贾明也实心实意的推辞这门婚事，他给王妃一躬到地：王妃千岁，您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进府的时候我跟小姐对打了几招，可能小姐跟您说了，我裤子脱了，是吧？其实我这个人呐就粗鲁啊，也不能因为我就有点失礼的地方，您觉得您女儿啊面子上害羞不好意思了，就非得把你女儿嫁给我。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绝不是因为你失礼我才把女儿给你，这是我深思熟虑来定下来的事情。如果说你真看不上我的女儿，你认为我们家是反王之家，你不愿意跟我们受到牵连，那么这门亲事咱们不谈也可。哎呀，这是哪里挖来的？那王妃千岁，那有一个事儿，那我就得跟您说明白了。贾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你说吧，我听着呢。我过去啊都定俩了。王妃一听，定俩了？定什么俩？定俩媳妇儿了。过去在河北曹家店，曹玉梅小姐跟我定亲了。后来呢在两军阵前，就是老站见那个姑娘战金凤也跟我定亲了。我们虽然没成亲，但是都写下婚书。你看曹玉梅呢，人家的爹都为我们死了，人就剩一个小姐在家，这么长时间我没见着人家，我不能把人忘了啊。再说战金凤呢，人家父亲哥哥在两军阵前都阵亡了，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也不能够退婚。他这事儿，王妃一听，我明白了，就冲贾明你在和我女儿定亲之前能把这一段事情讲出，更说明你这个人是心地无私，光明磊落，我女儿还非嫁给你不可。我但愿我女儿嫁给你以后啊，你别给她气受，高看她一眼。老人家您放心，我们俩以后要成亲了，只要他不成天打我骂我，那我就知足了。白金花一听，这小子真厚脸皮呀，还没定亲呢他就敢说成亲。沈烈王一看，贾明，还不与你的岳母大人叩头？
1: 是，岳母老人家在上，小婿与您有礼了。
0: 羞的小姐嗖一下就跑出去了，这还能在这屋待吗？贾明这一磕头，王妃眼泪淌下来。孩子起来吧，以后你岳父的安危就放在你身上了。沈烈王一听，贾明你这女婿不太好当啊，说要拿住别人可以不杀，如果二王他就死心塌地帮着吴三桂，真要是打垮吴三桂捉住白图，康熙皇帝肯定得下旨去杀他。但是你呢又是二王的姑爷，你说就这种关系最后得使我这个王爷为难呢。可是既然如此，到时我就喝出我这老面子，也得在皇上面前把白图的性命保住。他们这面商议事情，天光已经亮了，饭也吃好了。二王妃告诉沈立王和贾明就在府中歇息， 什么时候安全了？外边不再抓沈烈王了，防范松弛了。贾明再带着沈烈王出去，贾明和沈烈王是千恩万谢。可是这天是刚一放亮，就听了外边有军卒和战马跑动的声音，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将这个二王府给团团围住。这时二王妃在自己的卧房正在休息，她想睡睡不着，也听了外边嘈杂的声音，她正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儿，有一个贴身的婆子进来了，给她施礼。哎呀，王妃千岁，有很多军卒把咱们府上围住了，前面门子到里边啊通报一声，说是有镇京元帅曹刿领了很多兵将来捉拿反贼，说捉拿的是逃跑的沈烈王和贾明。哦，王妃一听，她那个心忽悠一下子，心里话，这个曹刿怎么来了？曹刿乃是镇京元帅，在这个京城来说，那是首屈一指的大将。看来他们已经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这才找到此处。王妃一琢磨，那就到外边看看吧。他立刻起来，穿戴整齐，首先伺候着。这王妃一出来，那后面跟的人就多了，好几十位，前边有开道的，后边有陪着的，两边有扶着的。府门大开，往外一看，只见镇京元帅曹刿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横着那口京刀是横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和神力王藏身于二王府，二王妃把自己的爱女白金花许配给了贾明。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神力王和贾明来到二王府的事情，曹刿得到了报告。有百姓发现贾明背着神力王奔这边来了，曹刿派人来一查，发现后墙边这个地方有人往里爬的那个迹象，那个墙上都已经豁开一块。冲这一点，可能贾明和神力王是藏匿在二王府。他马上领兵带队把这地方围住，然后派人到里边通禀二王妃。当然这镇京元帅曹刿他不是怀疑二王妃帮着贾明，他是怕呀这贾明在里边藏着，二王妃不知道，再出现别的差错。现在他一看二王妃有手下那些人陪同，大开府门打里边出来的。你看这王妃和神力王贾明相谈的时候平起平坐，比较和蔼，甚至还有求起神力王和贾明的样子。但是现在一见曹刿这些人，二王妃那个气派十足，不正眼看他。曹将军，你领这么多人来有什么事吗？曹刿赶紧翻身下马，把刀也挂好了，俯身施礼。王妃千岁千千岁，下官我来此是追拿逃犯，不知追拿哪个逃犯呢？就是在法场上要杀而没杀了的神力王，他被贾明给救走了。有人发现他们顺着您的后墙跳到您的宅子里边去了，因此上我要到府上搜找。哦，我知道咱们捉住了神力王，怎么还让他跑了呢？不知道哪个人在法场看着他呀？二王妃知道是这曹刿奉旨镇守法场，他故意这么问，问的曹刿那脑门子就见了汗了。新的话了，跑了神力王和贾宾酒，我都没敢上朝见驾，只是派手下的人上朝起奏皇上，我正在捉拿叛逃之人。说捉不住神力王，我这脑子就保不住，我那儿子都是死罪。他再次失礼，王妃千岁，现在贾明和神力王真要是藏匿在你的府中，凭贾明那小子武功高强，诡计多端，

0: 恐怕还要危害到您，因此上我要速速搜着，好吧？你就在外边等着吧。来人呐，
1: 有，
0: 告诉咱们府上的家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好好搜搜，真要是搜着贾明和神力王，把他们捉来交给曹将军
1: 扎。
0: 手下人开始搜，搜了有半个多时辰，搜完了，报王妃千岁，没有发现什么贾明和神力王。
1: 哦，
0: 那好，咱们府上这就安稳了。曹将军，你听到了吧？没有搜着你要捉的人，你上别的地方去搜找吧。
2: 曹刿一皱眉，王妃千岁，我手下的人已经查明，的确是有人扒你们后墙进来了，而有百姓他报告于我说，也发现贾明背着神力王奔您后墙这儿来，我想现在肯定他藏在府中，您手下的人没有将他们搜出，我要亲自到里边搜着。
0: 王妃那脸刷就落下来了。曹刿，我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2: 啊，不，
0: 莫非你怀疑我把那神力王和贾明藏起来了吗？
2: 啊，不不不不，哎呀，千岁，您说这话那是我罪该万死，我让您误会了，我是
0: 好了，我这府上没有逃犯，你不要在此处造次，来呀，关门去吧。
2: 曹刿一摆手，当时一股激进上来，他也不在乎二王妃了，心想搜不出来人，我是死罪呀，那我现在就得拼了，我怎么着我也得搜啊。
0: 王妃千岁，请恕在下鲁莽，我是官身不自由，冒犯于您，我要搜府，可是您不让搜，我没法向皇上交旨。那么如果我现在要请来皇上旨意来搜您的王府，您让不让呢？
3: 王妃一听，啪把这身子转过来了，上下打量了他。
0: 曹刿呀，真要是有当今圣上的旨意让你搜府，也别说搜府，你把整个房子全扒了我都不管，关门，咣当当当，
3: 府门紧闭，二王妃回去了。其实二王妃那也是忐忑不安，她是外表看着很轻松啊，居高临下那个样子啊，审视着曹刿，他的内心非常焦急，这真人是再搜的话，把神力王他们搜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说刚才他手下人搜，那都在别的屋子里搜啊，跨院啊，前后啊，书房啊等等，可是神力王和贾明现在被藏在他的内室，那是王妃休息的屋子里，别人那敢去搜吗？那根本就没去。
2: 可是曹刿要真是请了皇上旨意，就是请了吴三桂的旨意，真要是搜的话，你哪个屋都得让人家搜啊。
3: 这时曹刿一声令下，众将官各位军兵，前门后门你给我堵着，四面给我围住，也别说是个人，就是个鸟也不允许给我飞出二王府，我现在要策马够奔金殿，请来旨意怎么二次搜府。扎！
0: 他两个儿子那是卖力气，前后一面一个人堵着前后门，手下几十位战将各抄家伙，率领手下兵卒是严加防范，里边的人是真逃不出去。
3: 曹刿是飞马来到金殿，见吴三桂请旨，先请罪，然后一请旨，吴三桂点头同意，刷下一道旨意，盖上他大周国朝的玉玺，交给了曹刿。曹刿谢恩，转身下朝，飞身上马，这也就眨眼之间就回来了。
0: 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3: 可曾有人出府？报父帅，我们前后门堵着，四下看着，果然如您所说，也别说是个人，就是个鸟也没飞出去。
0: 好，叫门。手下人是轻叩门环，里边有门子出来了，再往里禀报，禀报了几击，这才报到王妃那里。 王妃出来了。王妃还像方才那么平静，府门大开，看着曹刿：“曹将军，你又要做甚？”“
2: 王妃千岁，我现在请来搜府的圣旨，请您接旨。”
0: 他这一宣读旨意，然后把圣旨交给王妃。王妃一看，这心就急速的乱跳，果然是吴三桂旨意。看来吴三桂为了捉住神力王和贾明，那也是不遗余力。按说这是二王的府，说除了一般的事情，吴三桂绝不能让冒犯此地。可是为了捉神力王，他不惜下这么一道圣旨。他把旨意又递给了曹刿：“曹将军，刚才我说了，如果有皇上旨意，也别说搜找，你就是把房子都给我扒了，我绝不怨怪，你随便吧。”二王妃说着一转身，有手下人陪着回去了，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
2: 曹刿往两边一看：“诸将官听真，在就是掘地三尺，把那神力王和贾明也得给我搜出来。”扎！
0: 曹刿现在就认定那贾明和神力王是肯定在二王府的，开始搜。外边还围着，说搜的时候里边的人想趁隙出去，那不可能。有许多军兵涌进来，众将官指挥着开始搜找。说挖地三尺，那只不过呀是一句形容，没有必要挖地，但是他们搜的的确是仔细彻底。二王这王府占地面积也大，房舍也多，好几百间，可是你架不住他们人多呀。曹刿要来府上的名册，挨个点名，把府上的人都安排到一个角落里边，将他们看住，别让贾明和神力王混到里边去。然后另一处就开始搜，足足搜了有一个时辰，现在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一波一波的将官和军卒都到曹刿这来禀报：“
2: 报元帅，没有搜到贾明。报元帅，没有搜到贾明。前宅搜完，内宅搜完，前后跨院搜完。”
0: 报来报去全报完了。
2: 曹刿这眼睛直了，嗯，果然都搜遍了吗？果然搜遍了，就连那个幼花池子，就连他们那个水井，这都搜了。呀，曹刿一想，完了，
0: 因为强强搜府，已经得罪了王妃呀。那么没有搜出神力王，回去又无法交旨。看来我这元帅当不了，人头也保不住。贾明啊，贾明啊，你这小子算把我害苦了。这曹刿没办法，那搜不出来就得走啊。想拜见王妃，王妃避而不见，没理他。曹刿率领这些人灰溜溜地离开了此处。
2: 这王妃都不知道贾明和神力王藏哪儿去了，心想
0: 他就在我的那个内室啊，
2: 那屋搜了，我以为啊搜着他们，那么一切就都暴露了。神力王和贾明被搜出去要斩首的话，我女儿这婚事也就算作罢，那么贾明和神力王担保以后我全家性命这件事也就算作罢。可是怎么就没搜出来呢？
0: 这王妃告诉赶紧关门，别的呀就都不用管了。他领着几个心腹，他四下找。那说贾明和神力王逃出去了吗？没有。要说贾明虽说年轻，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经验阅历太丰富了。他一看曹刿请旨二次一搜府，就知道什么屋子当中院落里边的根本藏不住了。他已经发现在后院有一口井，这口井啊是浇花井，里边有水。他随手把屋里边的一个胆子就拿来了，将胆子头扯去，把胆子撅断，

杆子是竹管的呀，他用嘴一吹透气儿，一根交给神力王，自己拿了一根，他和神力王两个人就下到井里去了。要说这老王爷，这自打在关外就没受过这么大罪，什么时候钻过井啊？随着贾明这就来到井内，上面没来搜的时候，他们在水面上，上边一过来查看，贾明一按神力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钻到水里边去了。虽说现在天很热，可是那井水很凉啊，但是现在什么事都得挺着。两个人钻到里边去，用嘴裹着这竹管，竹管头在水面是露着，两个人在下边维持着呼吸。上边的人还真仔细看了，探头往下瞧，这个井修得很好，四壁很光滑，旁边有个水篓，有一根绳，他们用手晃荡晃荡，那里边不可能有人呢。就这么瞧了又瞧，两个军卒转身走了，把这神力王和贾明憋的赶紧把脑袋露上来了。哎呀，上面刚又一有脚步声，赶紧又往水里边钻。就这样三番五次，他们总算躲了这一劫。过了半天，好不容易他们俩打这个里边上来了，神雷王是真不扛折腾了，上来了就动不了了。贾明扶着他，快快快快到屋里去，在外边看着不好。两个人强挺着到屋内，派人去找王妃。王妃一看是喜从天降，心想我的这个女婿真是聪明至极，看来他们可以找机会逃出京师。事情就这样，一家欢喜一家忧，他们这儿高兴了，那曹刿现在受不了了，就感觉心口窝呀直压得慌，喘不上来气儿。本来想上金殿回旨，你搜府你到底搜没搜出来，你得给吴三桂个信儿啊。走到半道一拐弯奔丞相府来了。他琢磨，我是镇京元帅，镇守法场，神力王在我眼皮底下跑了，我有罪。但是丞相冯耳是监斩官，跑了神力王跟他也有关系。丞相冯耳乃是圣上的心腹，股肱大臣，我还是见冯丞相吧，即使上朝让冯丞相跟我一块儿上，或许我这脑袋还能保住。他这么考虑着，牵着马就来到相府。他一个人进相府叩拜丞相，可是相府的差官告诉他，丞相现在卧病在床起不来。哎呦，他想起来了，在法场贾明用那个椅子撞了一下子冯丞相，把丞相撞倒了，是当场吐血，那个伤势可不轻啊。差官，你们到里边禀报，就说我有要紧的事儿要拜见丞相。是。现在冯耳倒在这床上，一是有内伤，再一个有心病，他起不来呀。内伤是贾明给他撞的，心病也是因为贾明。自己乃是皇上手下的文班之祖的丞相，你说就在眼皮底下跑了神力王，自己对不起圣上啊。他这心里边越想啊越焦虑越难受，这个病体好不了，给他吃了药了，他就感觉到难受，胸膛火辣辣的，这药往上反都吐出去了。这时候曹刿求见，他告诉让他进来。曹刿进来伏伏在地，相爷相爷，如则这般，有人报告我说神力王和贾明跑到二王府去了，我请旨搜府，可是没搜到。二王妃是十分不悦，我又没法上殿交旨，相爷还求您保我一家人性命。哎呀，胡来呀、啊、胡来呀、啊、这冯耳有气无力的说了几句，心想你搜别人家行，你搜王妃的王府干什么？尤其是现在二王御驾亲征在洞庭湖作战，他不在府上，你去搜，那二王妃能高兴吗？

0: 冯耳用手支撑着床，他想坐起来，这曹刿赶紧过来扶他。
1: 那他二人得商量商量，
0: 说眼下捉不住神力王，那怎么去回奏吴三桂，得把这个罪过减轻一些。
1: 但是两个人合计半天也没有好主意，
0: 无论怎么想，这吴三桂啊都会怪罪他们。
1: 可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个差官进来禀报，
2: 报相爷，在咱们相府外来了一位年轻的道士，他说知道您现在身有贵恙，他专程来咱们相府给您送灵丹妙药，要救助于您，请相爷发话。
0: 哦，冯耳抬起他焦黄的这瘦脸，用手捋了一下山羊胡，
1: 来个道士专门给我治病的，
0: 他说是哪个庙的了吗？叫什么？没说，他就说要见您。曹刿在旁边一听，相爷，现在江湖上有很多奇人异事，他们有一些高士啊，那么不妨请进来看一看。
1: 好吧，让他进来。是，一说让外人进来，府上侍卫先准备好了，打里边排出去两大溜，
0: 这丞相床两边站着有六七位，就连曹刿也都很谨慎，就怕出现什么意外。
1: 时间不大，有差官领进了一位年轻的道士，果然年轻，也就在20出头的样子，长得还挺漂亮，
0: 头上戴着洋布道冠，身上穿着灰色道袍，腰中系着绦子，是红裤子花鞋，就他这个裤子和鞋和一般的道士不一样，一般出家人穿的都很素淡，没穿红的，穿花的的，就可见这位道士他的性格和一般出家人不一样。只见这道士手中拿着宗伟拂尘，由别人一眼见他俯身施礼，相爷，贫道这厢与您有礼。
1: 哦，风儿现在盘腿坐在床上，有人在后边给他放个大枕头，在后背给他倚上，要不怕他呀坐不稳。
0: 他用手点指这道士，出家在何处，法号怎称？回相爷，贫道乃是崂山道士，法号就云游子，知相爷您身体欠安，因此我才来给您送药。
1: 道士啊，你这番美意本相我感激了，不过本相病体很沉重，
0: 就即使你有什么药又能够使得我恢复如初，病体安康吗？
1: 相爷，不是我这小道士夸狼言说大话，我这药要如果不中用，我也不敢来见您，
0: 因为我这药在我师父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得明白，说鸡要吃了就可以成凤，鱼要吃了可以成龙，病人吃了立刻就好，老人吃了是返老还童。如果说你要真信不着我的话，贫道是就此告辞。
1: 站住！
0: 冯耳一听，哎，这小道士在本相的面前是侃侃而谈，说的就那么把握，那么既出狂言，是必是灵药啊。风儿一伸手拿药来，
1: 相爷，那么你想试试吗？说着话打怀里边把药包打开了，递过来一碗药，
0: 曹刿在旁边接过来，相爷，虽说咱们不便怀疑他，可是此时此刻也不能完全相信，待我先试上一试。
1: 说着话一抖手，把药丸扔嘴里边去了，嘎巴嘎巴嚼了咽进去，哎，觉着这胸口啊清凉凉的，很好受，没什么不好的反应，这不是毒药，
0: 这才放心。
2: 道士一瞧，哎呀，这位将军，我这玩意药不说价值千金也差不多，你看你吃了实在是暴枕天物，相爷，这玩意药就请给您吧。
1: 这丞相冯耳才敢吃，可是这要是刚一吃进去，他惨叫一声，哎呀，是绝气不行。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都说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的病呢，比如头疼脑热呀，感冒咳嗽啊，症状很明显，耽误不了。可是也有些疾病啊，症状好像就不那么明确了，以至于影响到及时就医。不过只要留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很多疾病发病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和您聊聊先兆这个话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当血管内皮受到损伤，血流的速度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时候，血栓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像是塞子一样，把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通道给堵住了，形成了心梗、脑梗、下肢动脉肿胀、肺栓塞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到老人的生命。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分会会长张卓博说，血栓虽然危害很大，但是呢，有一些明显的早期信号。很多老人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大部分呢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发现老人口水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流，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是得了脑血栓。因为脑血栓造成咽喉部一些肌肉功能失调，而睡梦中人体啊失去对肌肉的主动控制，口水呢便会流下来。如果老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即使没有嘴角歪斜、眼睛闭合不严等等这些症状，也应该尽早的去医院进行检查。脑血栓发作之前，70%的患者会出现眩晕的症状，一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发生。如果老人3天内出现眩晕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劳累工作之后经常会出现眩晕，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栓引起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一天出现5次以上的眩晕，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了。如果老人长期的感到腿部麻木肿胀，可能是血栓流入到动脉造成的，当形成栓塞之后，有一部分肌肉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皮肤呢变得苍白，体温下降，甚至触摸不到足背面的动脉，时间长了呀，腿部就容易出现肿胀，严重的呢还会伴有疼痛感。因此啊，对于突然发生的手脚发麻，一定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变。如果一拖再拖，不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还会留下后遗症。不少老人长期不运动或者卧床静养，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因为血栓初期啊，血管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凝结而成的血栓，它们如果掉落之后，并且伴随着血液流入到了肺部，会使患者出现胸部发闷和发痛的现象。一旦形成了肺栓塞，跟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非常的像，随着呼吸痛、疼痛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呀，一般是刺痛或者是锐痛，因此呢，胸部有疼痛感和胸闷现象也要加以警惕。血管呢最怕冷，因此冬季呢要保护血管，防治血栓。人体受寒冷刺激之后，血管会收缩，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容易形成血栓。因此啊，老人在寒冷的时候更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多吃海藻啊、豆类啊，尤其是西兰花、木耳等等这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血管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另外呢，还要重视防寒保暖，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调整情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说，存在活动或者劳累之后胸口疼痛、憋闷、气喘、心慌等等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患有冠心病，但是呢完全没有类似的症状也未必就是真的安全。有一类冠心病啊，被称之为无症状性心肌梗死，病人呢没有明显的胸痛或者呢和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但是检查结果却能证明啊，给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存在明显的狭窄病变。研究发现，无症状心肌梗死可以表现为3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症状心肌梗死，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是5%，很多出现于心率较慢的时候，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睡眠期间，发作持续的时间呢多为几分钟到1个多小时，很多表现为猝死，让人是防不胜防，危害很大。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后的无症状心肌梗死，
在已经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当中，出现率高达30%以上。第三种啊，叫心绞痛伴无症状心肌梗死，指的是冠心病病人在心绞痛症状缓解之后，仍然存在持续的无症状心肌梗死。这类无症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40%到60%。为什么有些心肌梗死没有提示信号呢？研究表明啊，心肌缺血是否产生疼痛等等症状，与缺血的程度、缺血的范围和缺血的发展速度以及缺血的持续时间有关。如果心肌缺血的范围比较小，程度轻，持续的时间短，可不产生心绞痛症状。另外啊，心肌缺血释放的导致疼痛的物质不够，或者呢，身体里的疼痛报警系统被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无症状心肌梗死。相对年轻人啊，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有数据显示，沉默或者未被识别的梗死可能占老年心梗患者的1/3以上，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无症状心肌梗死必须以客观检查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心脏科医生通常呢会为怀疑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进行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心脏彩超、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等等检查。如果平时啊有吸烟呐、饮食不规律这些习惯的，或者呢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可以通过上述这些检查来排除无症状心肌梗死。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变缓，消化功能减弱，钙的需要量也相对的增加，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何正确的从饮食当中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钙呢，却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所不知道的。那接下来啊，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老年人补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呢，不要服用含磷钙剂，磷的摄入量过多呀，就会结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排出体外，必然会导致钙的流失。而因为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国人磷的摄入量已经大大的超标了，因此啊，选购补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钙剂的成分。其次呢，补钙必须要加维生素 D，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剂的吸收，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么钙的吸收呢也就只有 10% 了。再有呢，就是最好在夜间补充钙质，因为夜间呢，患者最需要补钙，而且最容易吸收。由于夜间入睡之后呢，人不再进食，但是呢，人体血液当中仍需要一定数量的钙，这个时候只有从体内唯一含钙部分骨骼当中来索取。另一方面呢，由于就寝的时候人体的含钙量比较少，因此啊，临睡之前摄取钙质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可以在睡前呢泡上一杯奶粉，或者是喝一杯纯牛奶。还有啊，补钙的时候咱们要注意，镁过量不仅仅能够影响到钙的吸收和利用，还会引起运动机能的障碍。最后一点呢，是过量的高钙摄入对老年人来说是有害的。研究发现，高钙补充可能会导致肾结石、异位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不良的现象发生。其改善的方法呢，可以通过适量的应用维生素 D3 促进肠钙的吸收，或者减少钠盐和蛋白质的摄入，以降低钙的流失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啊，有多项研究全都提出了高钙补充将会导致骨质疏松，髋部骨折的发生几率明显上升。老年人通过饮食来补钙啊，有这么四个原则。一呢，是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吃醋，因为醋和食物当中的钙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既溶于水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醋酸钙，因此呢，提倡食物当中啊加点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点糖醋排骨啊、糖醋鱼等等。第二呢，食物当中的植酸、草酸影响钙的吸收，就像菠菜呀、竹笋呐、苋菜呀、毛豆、茭白、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啊，含草酸或者植酸都是很多的，不仅仅食品本身所含的钙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呢还会影响到钙剂的吸收。因此啊，在烹饪这些蔬菜之前，可以先把这些蔬菜在沸水当中啊焯一下，去除其中的草酸和植酸。第三呢，是食物要少盐，食物少盐呢有利于钙质的吸收，钠摄入量高的时候啊，人体就会减少对钙的吸收。第四啊，要注意食物当中钙磷的比例， 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还常常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对钙的吸收利用率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钙磷的含量比例了。当钙和磷的比例在1:1到1:5的时候，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在食品当中啊，钙和磷的比例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要属水产品了，所以呢补钙要多吃一些水产品为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补钙的小妙招。补钙呢还需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为了更好的吸收钙质，我们还应该配合着补钙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补钙的时候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啊，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些益处的，因为钙的吸收是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80%到90%是需要人体自身来合成，通过晒太阳呢就可以获得维生素 D。这个呢是因为在人体的皮肤当中啊存在着这么一种固醇，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这种物质呢能够转变成为维生素 D， 再经过肝脏、肾脏，然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多晒太阳，平均每天呢晒1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早上9点到10点的阳光是最适合人体的舒适度了。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些补钙的小妙招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锤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2: 辽宁的夜晚打开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关注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1: 精准施策辽宁推动沉睡商业资产变成产业新载体，
2: 辽宁集中发布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
1: 今晚东北超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谁能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2: 从匠人传承到产业成效，复兴玛瑙让手艺变收益。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项目，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2: 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
1: 怎么说？
3: 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4场比赛同时开赛，目前的积分榜上很有意思，根据东北超常规赛的排名办法，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和排名第三的长春队理论上已经是确保出线了，但是排名第二的大连队现在在理论上啊还没有完全的锁定自己的出线名额，

0: 当然了，大连队的命运还是牢牢地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简单来说，大连队只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分，不管是取胜也好，还是打平也罢，只要拿到分数，那么就能锁定四强的席位。如果取胜，则直接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两名。当然了，即便大连队主场爆冷，不敌呼和浩特队，那只要另一场通辽队与延边队的比赛打成平手，那么大连队仍然能够晋级，只不过他们的最终排名会下滑到第四名。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那就是华山一条路啊，只有赢球才能出现。至于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这个情况呢也和大连与呼和浩特的比赛有些类似，只要比赛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四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四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怎样的答案。
1: 比赛将于今晚19:40正式打响，我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影视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四场常规赛收官战。
2: 8月13号下午，呼和浩特队抵达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茵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互动。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回报道。
3: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2: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4: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2: 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5: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1: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今晚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
2: 本台记者邹冰凯、孟希桃报道。在辽作馆1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1: 一大早，阜新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着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辽宁省玉雕大师李东波：
6: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1: 阜新玛瑙雕刻以巧色巧雕见长，巨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阜新早已经培养出了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国玉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国家级非遗项目阜新玛瑙雕代表性传承人于杰：
7: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如今阜新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阜新玛瑙协会在暑期组织了游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玛瑙的故事，亲手制作玛瑙手串。阜新市玛瑙协会会长巴丹丹：
8: 我们阜新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 是我们。

0: 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目前阜新拥有三个专业展馆，四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阜新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杨简旭：
2: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3: 本台综合报道，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日前在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落幕。来自18个省市地区共35支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参赛。经过2天海钓竞技，最终评选出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奖、最佳女钓手和最佳船长奖。
1: 省药监局近日联合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印发通知，9月1号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核一码。9月30号起，全省3级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购进药品全品种入库扫码上传。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铁岭、朝阳17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本溪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芝、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
6: 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这一刻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伤亡超3500万。我们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好，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

0: 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

0: 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
2: 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周，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 八月六号和九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致

0: 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重心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5: 3、2、1，
4: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这一刻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伤亡超3500万，我们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开门办院多元化服务，营口儿童友好家园全方位守护童心，
3: 营口 LNG 项目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全力向节点目标迈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民生无小事，互同暖人心。今年4月，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市集儿童福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特殊教育、残疾儿童康复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儿童服务阵地全面落地。今年7月，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打破传统福利机构封闭运营模式，以开门办院、开放服务、暖心互同为工作主线，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服务载体，搭建起全维度长效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今年暑期，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困境儿童保护协会推出全省民政系统首个困境儿童假期公益托管项目，打造暖心暑期成长营地。针对困境儿童假期无人监护、缺少学业辅导、成长陪伴不足的突出问题，工作人员下沉街道社区，全覆盖摸排困境儿童家庭情况，坚持儿童自愿、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建立专项帮扶台账，精准锁定服务对象。根据实际需求，他们开设科普、文体、安全教育特色课程，专业教师全天候开展课业辅导，同步保障营养膳食，全方位减轻困境家庭照料压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英语教师杨涵月：
6: 我们充分依托全新的多功能教室、活动场地，开展了感统、AI、心理沙盘等各种课程，丰富了互动方式，锻炼孩子们从知识到实践各个方面的能力，树立他们的自信，开拓他们的眼界，进行了多元化的暑期活动，希望在能力塑造、心灵陪伴上给孩子们带来心灵和智慧上的成长收获。
5: 参加公益托管项目家长：
7: 我俩孩子自从上了儿童福利中心这个暑期托管班以后，变化挺大的。首先呢，对个人这个自觉性啊、生活自理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也比较愿意来，对这里的衣食住行啊和老师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我们家长也很满意，对此呢也表示感谢吧。
5: 市儿童友好家园还同步搭建公益赋能平台，号召在读学子返乡赋能、反哺社会，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服务。同时，聚焦居家困境儿童心理关爱短板， 搭建六家困境儿童心灵关爱保护驿站，累计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健康帮扶服务1000余人次。困境儿童关爱专项基金的设立，为开门办院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市民政局副局长贺崇军：
8: 每到周末节假日，很多困境儿童家庭面临孩子在家无人看管照料的问题。我们儿辅机构按照市民政局工作指导意见，打开院门，面向社会困境儿童资源共享，开展了第一期公益假期托管活动，为孩子们辅导课作业，拓展娱乐兴趣，得到这么多家长的认可。之后我们会延续这个活动，贯穿到孩子开学后日常的放学和周末假期。
5: 区别于传统福利机构封闭运营模式，市儿童友好家园统筹民政、教育、医疗多方优质资源，构建养育加教育加康复加未成年保护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创新入住托养照料加定时日间服务加上门专项服务三类并行服务模式，推出灵活的喘息流，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持续为散居困境儿童提供课后假期畅游。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持续为散居困境儿童提供课后假期常态化关爱。下一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将持续深化开门办院服务理念，不断优化服务体系，拓宽服务覆盖面。一方面延伸服务时段，把暑期公益托管拓展至课后、周末全部节假日，实现全时段常态化关爱。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下沉，将成熟的托管照料服务向各县市区复制推广，扩大服务名额，惠及更多困境特殊儿童。
3: 本台记者报道，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全力向着既定建设节点奋力冲刺。近日，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召开决胜收官冲刺50天动员大会，全面开展收官攻坚重点工作，吹响全线中交按期投产的总工号角，进一步凝聚攻坚合力，压实建设责任，为项目决胜收官高质量交付夯实基础。作为省市级重点能源工程，营口 LNG 接收站总投资70.09亿元，历经3年半接续奋战，近200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克服各类施工考验，推动项目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果。当前项目围绕接收站本体外电配套工程同步开展管道焊接、设备安装、保冷施工、供网送电等重点工序，多支专项攻坚队伍扎根施工现场，破除协作壁垒，协同破解施工难点，高效推进现场施工作业。在强赶工程进度的同时，项目建设始终锚定安全、质量两大底线，现场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交底、现场旁站监督等管理制度，不因赶工期降低建设标准，力求实现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瑕疵。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体系，提升区域天然气保供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4: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石桥市公安局利用警用无人机机动灵活、视野全域覆盖的优势，对大石桥市水源镇、沟岩镇、石佛镇、高坎镇沿河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航排查，以空中巡查精准取证、属地落地、立体化模式筑牢水域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停靠及非法捕捞等涉水违法行为。此次空中巡航排查紧盯辖区河道隐蔽暗滩、支流沟渠、回水湾等异藏隐患点位，重点对沿河停靠船只开展全线航拍、逐艘排查，并发现4艘涉嫌三无船舶。据了解，空中巡查全部线索实现闭环移交、落地核查，有效发挥警用无人机高空视角精准发现、快速预警实战优势，大幅提升水域隐患排查质效。下一步，大石桥市公安局将持续加密重点河段错峰巡航频次，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深化空中巡查发现加地面精准

0: 处置联动机制，常态化严查三无船舶非法捕捞等涉水违法行为，持续净化辖区水域治安环境，全力守护河道水域安全稳定。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区300多名机关干部无偿献血，传递爱心。
2: 8月12号至14号，西市区组织开展2026年度机关干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300多名机关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为保障临床用血贡献力量。为方便干部职工就近参与献血，市献血办组织采血车开进西市区人民政府提供上门服务。机关干部职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员依次登上采血车，配合医务人员完成采血。一袋袋温热的血液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营造了人人关心公益、人人参与公益的浓厚氛围。西市区机关干部李学新：
3: 参与无偿献血，既是一次暖心的公益实践，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无偿献血，传递爱心，守护生命，能够用自己的热血帮助急需救治的患者，我深感这份付出意义非凡。以后有类似的活动，我还会继续积极参加。
2: 据统计，本次活动献血总量达3万余毫升，充实了我市血液库存，为我市临床医疗用血提供保障。西市区卫健局医政与监督科负责人唐国学：
4: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把献血倡议送进社区，送进企业，让爱心触达更多角落。在此，我真诚呼吁广大机关干部和市民朋友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为生命接力，为城市添暖。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8月14日，市发改委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草局、市商务局共同开展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今年全国生态日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1周年，也是我国首部综合性生态环境法典生效首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布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深入解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政策导向，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守法意识，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IIT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1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1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1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作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 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A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A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A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A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A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A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三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

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三小时三十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五小时三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二。对照组为从七小时到十至十二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3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